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正在播出的一路畅通985。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朋友们，2026年已过去2/3，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时间向前，让我们带着全新的自己出发，也提醒自己更加珍惜拥有，认真过好每一天。朋友们，愿你在这个崭新的9月平安顺遂，保持热爱，不负当下，阔步向前，用行动带来改变，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风云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交广气象栏目，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加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因为强降温而且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当中。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今明两天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步入今天的刷个朋友圈栏目。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刷个朋友圈。朋友们，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多项赛事成绩较首届大幅提升，在100米、400米、1500米项目当中更是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这样的闪电速度让网友惊呼，这样下去人类世界纪录快不够用了。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机器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精彩亮相。全自动烹饪机器人控火翻炒，机器人乐队现场演奏迎宾安检指引全由机器人包办。身高大约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兼具大力量和微米细细操作，能穿上身的轻量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把登山爬楼变成平路模式。两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打开了精彩之窗。舞台上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人形机器人亮出了功夫模式的各类场景，就像科幻电影走进了现实，让中国制造具象化了。

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应用的场景更广，产需融合更深，行业生态更优，开放力度更大，治理体系逐渐完善。目前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到250多个国民经济的行业当中。尽管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实现了普惠民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成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朝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方向加速前行。近年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中国制造迅猛发展，出口增长迅速，成为了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式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那么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形态上，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物。AI 出海，输出的是嵌入千行百业的数字大脑；机器人出海，是从数据模型到场景的闭环智能。来源上转型升级，不再局限于沿海少数地区，而是呈现出多点开花、全域协同的新格局。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京津冀到成渝，中国制造的扬帆出航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制造是一扇窗，推开它，世界看见的不仅是流水线上机器臂的精准舞动，更是中国创新的厚度、开放的胸襟、共赢的诚意。从广州建筑模块远赴澳大利亚等地，快速拼装以缓解当地用工荒，到国产扫地机器人针对欧洲家庭地毯等场景升级防缠绕技术，销量实现了翻倍增长，再到中国 AI 企业深度参与部分国家人工智能等项目，搭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制造凭借着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可生长的技术生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日益彰显着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连接。一路走来，中国制造的不平凡历程折射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奋进轨道。从工业制造到人工智能，从专业专精到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智能产品正以场景拓展为引擎，走进了千家万户，创造美好未来。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增益世界，造福人类。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

0: 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如期而至，伊美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返校报到高峰，那校园周边的人流、车流、非机动车流高度的集中，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呢骤增，那么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为了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学生平安上下学，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伊美大队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面启动秋季开学季护学安保工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伊美大队安全办主任李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开学季交通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李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李警官，开学季来临哈，我们伊美交警重点落地了哪些护学管控的举措呢，来守护我们校园周边的通行秩序？
4: 好的，主持人。首先啊，大队结合辖区的校园分布、学生出行特点，科学优化勤务模式，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门前及周边重点路段设立了固定的护学岗，早晚高峰呢也都是提前到岗。

0: 值守，疏导接送学生车流，引导学生行人有序通行，快速处置临时拥堵、轻微剐蹭事故，保障校门口的通行顺畅。再有呢，我们聚焦重点违法开展精准整治，严查校园周边机动车违法停车、随意掉头、不礼让行人、超速行驶，以及电动自行车逆行、超员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交通违法问题，降低了路面的安全风险。再次呢，我们也是同时开展了常态化的校园周边道路隐患，对破损的路面、模糊标志标线、人行过街设施呢，逐一排查梳理，建立了问题台账，及时整改，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此外，我们还将深入辖区的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孩子们上好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1: 李警官，你们在日常的执勤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发现家长接送孩子存在一些习惯性的危险行为？那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常见的一些隐患，并做出相关的提醒。
0: 是的，在日常执勤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家长的出行呢，习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一是在校门口长时间违停、双排占道停车，极易造成道路拥堵，还会形成视觉盲区。二啊，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同时啊，存在超员搭载、不佩戴安全头盔、抢行逆行等危险行为。还有部分家长为图方便，直接在路口斑马线上临时停车接送学生，干扰了正常的通行秩序。在此呢，我也想提醒广大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务必要做到即停即走，有序停放，不超员，不抢行，请各位家长自觉文明守法出行，就是给孩子最直观的安全教育。
1: 李警官，针对步行和骑行上下学的学生哈，您有哪些具体的安全出行提示呢？
0: 首先，步行上下学的同学呀，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翻越护栏，不边走低头看手机。按照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呢，更需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主动远离大型车辆的盲区。早晚出行呢，也是建议大家穿着颜色鲜亮的衣服，提升了自身的辨识度，降低出行风险。
1: 那么下一步我们医美大队还将持续的推出哪些护学工作呢？
0: 下一步，医美大队将长期坚守护学岗勤务，高峰时段保畅通，平峰时段常态化开展巡逻管控，持续整治校园周边的交通乱象，动态排查整改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呢，也呼吁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行经校园路段主动减速慢行，礼让学生，加校警三方联动，共同为辖区学生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细致的讲解和温馨的出行提示。那么新学期新起点，交通安全不容忽视，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开学出行多加留意，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交警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冬季由于气温低，电池的续航能力也会变差。如果我们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远门，汽车电池的电量突然急速下降，这时如果不能及时充电，就会比较麻烦。那冬季我们驾驶新能源汽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办法让汽车尽量维持良好的性能和里程呢？
4: 冬季气温较低，在这样的天气里驾驶新能源汽车，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才能更安全省电呢？
5: 在低温的时候，尽量避免急加速、急减速这种剧烈的操作，这样会就影响续航里程比较严重。因为低温的时候电池活性还是

0: 较低的，这样我们极大功率这个放电对电池也不利。行车的习惯要养成轻踩夹子踏板是吧，缓起步这种习惯，这样会节约用电。
1: 如果遇到路口可以提前减速，提前抬起夹子踏板，在滑行过程中也可以进行能量回收。
2: 专家告诉我们，冬季气温偏低，急加速、急刹车等大功率放大工况行驶，对电池的消耗会更大。如果巧用惯性滑行的驾驶技巧，不要频繁去踩加速和制动，还可以将能量回收，在行驶过程中给汽车充充电。除了驾驶时的这些小技巧外，冬季保养新能源汽车，我们要记住一个关键词：保暖。
3: 来来来，各位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9: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4: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9: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西藏尼龙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工作进入最后一个弯道。8月31号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西藏网警公布了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针对近日2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市新闻。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将林间松果皮、树皮等废弃的边角料通过创意变身成特色的文创好物，打造文创市集的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匠非遗匠人发展。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的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到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经达到了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多万元。那么在今年夏天呢，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了医美夜市、乌翠之夏、家有好事等核心地点，系统布设文创市集15个，聚焦了60多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区特色产品亮相，形成了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了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8月31号，以十载嘱托奋进路、法治护航、启新城为主题的全市政法系统主题演讲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决赛采取

取了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方式进行。来自全市政法系统的14名选手经过了层层选拔，参加了此次决赛。比赛当中，选手们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深情讲述临都政法人牢记嘱托、忠诚履职的动人故事，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全市政法队伍实干奋进、砥砺担当的精神风貌。比赛经过了激烈角逐，评选出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及优秀组织奖若干名。8月29号到30号，华为影像学院走进我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影像大咖、影像创作者和摄影爱好者齐聚小兴安岭临海，聚焦临都独特的生态风光，开展影像交流与实景创作活动，用科技镜头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伊春的自然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本次华为影像学院伊春站活动深入结合本地临海生态特色，开设了影像主题分享、旗舰产品体验、户外实景采风等内容，将专业影像课堂搬进自然山林，让创作者沉浸式的体验移动影像记录着山河胜景的独特魅力。那么在采风活动期间呢，在我市举办了主题影像沙龙活动，现场专业的摄影师分享了实战拍摄的技法与创作心得，各采风小组依次的展示了原创作品，交流创作理念，现场氛围浓厚，成果丰硕。此次活动以影像为谋，以影像为媒，以科技赋能，实现了数字科技与生态文旅的深度融合，也生动展现了伊春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底色。活动借助专业镜头多角度呈现了临都秀美风光，有效丰富了我市文旅的宣传形式，拓展了城市对外的传播渠道，让更多人看见伊春，爱上伊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扬血身之锤，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重力定时，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天。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读经典节目。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品读王维《山居秋暝》。
1: 唐代王维《山居秋暝》。王维，唐代诗人，字摩诘，原籍山西，其父迁居蒲州，虽为河东人。开元年间进士，安禄山叛军献长安时曾受职，乱平后降为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故亦称王右丞。晚年居蓝田辋川，过着一官一隐的悠游生活。诗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前期写过一些以边塞题材的诗篇，但其作品最主要的则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撰写传神，有独特的成就。兼通音乐，工书画，有王右丞集。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山居秋暝》，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将空山雨后的清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

中的喧闹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就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是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下面我们首先来欣赏王维的这首《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诗名《山居秋暝》，这里的暝是日落天色将晚的意思。诗的第一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里的空山是指空旷空寂的山野，新是刚刚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空旷的群山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经是初秋时分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清泉石上流，这一句写的正是雨后的景色。这两句的意思是，皎皎明月从松隙间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匆匆流淌。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喧是指竹林中笑语喧哗，喧就是喧哗的意思，在这里呢是指竹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浣女是指洗衣服的姑娘。这两句的意思是，竹林喧响，知是洗衣姑娘归来，莲叶轻摇，想是上游荡下轻舟。最后两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随意就是任凭的意思，春芳就是春天的花草，歇就是消散消失。王孙原是指贵族子弟，后来也泛指隐居的人，留就是居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春日的芳菲不妨任随它消歇，秋天的山中王孙自可以久留。这首诗是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当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确写有浣女渔舟，诗人却下笔说是空山，这里是因为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正所谓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由于这里人迹罕至，匣里谁知有人来，室中遥望空云山，自然不知山中有人来了。空山这两个字点出了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象。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生动地表现了幽

0: 清宁静的自然美。王维的《寄上四贤咏》曾经赞叹两位贤士的高尚情操，为其溪阴无恶木，饮水碧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洁的人，他曾说，宁溪野树林，一饮见中流，不用做粮肉，崎岖见王侯。这月下的轻松和时尚清泉，正是他所追求的一项境界。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洒脱，毫不着力，像这样又动人而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到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浣女和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也更富有诗意。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方而明志节；颈联呢，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正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引士中说道，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而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要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就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当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磨山泛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楷言志，含韵丰富，耐人寻味。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山居秋暝》。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秋日清风吹拂，果实日渐饱满，愿静待丰收之时。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3度。来共同看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搭配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因为强降温而且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近两天都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提醒大家一定，如果您是易感人群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最好也要做好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1度。铁力铜锣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秋之后，黑龙江省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大自然尽展艺术家的手段，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漫山遍野红橙黄紫，五花山色缤纷炫目，如同一幅天然油画。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将带您从这10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

镜泊湖的秋，温暖有诗意，柔美有热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形容，只知道这里会告诉你人间值得。狭长的镜泊湖间，山峦叠嶂，水域充沛，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山水相连的湖岸风光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镜泊湖的美含蓄而不张扬，色彩绚烂的秋叶，淳朴自然的湖泊，蔚蓝的天空，绵柔的白云，无时无刻刺激着你的感官，震撼着你的心灵。

秋日的阳光正是温暖，火山交织而出的秋日之图让世界都变得安静了。镜泊湖的秋是漫山的红枫，一阵风吹过，叶子飘飘然落下，收藏属于此时此刻的镜泊湖秋。秋天的五大莲池景色宜人，微风瑟瑟，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在山间交错出现，漫步湖边，每一个回眸都有一片景致掉进你的眼中。登上山巅火口，追逐一抹金黄，邂逅一丝清凉，珍藏一份遇见，只是因为在朋友圈多看了你一眼，就一定要带最爱的人亲临最美的火山风光。一场秋雨，一枕幽梦，五大莲池披上了五彩的霞衣，那缤纷的色彩与秋相约携手而来，俏丽多姿的风景不见了往日的单调，到处是斑斓的色彩。太阳岛上的金色秋天有着层林尽染的斑斓秋色，随手拍就是一张张明信片，它如油画般的细腻，仿若一片斑斓的梦境。燕在秋日树后的俄式建筑，仿佛一位娇羞的姑娘，静静地等待着你的靠近。

秋叶一落，夏花仍盛开，太阳岛当下的季节就是给你各种好看。穿行期间，总能被眼前的如画美景刷新眼帘，惊喜不断。

朋友们，秋天来了，凤凰山的秋别有韵致，飞瀑流泉，浓情秋意，不同于春的浪漫，夏的纯粹，凤凰山的秋更像是一位兼收并蓄的文人，谈笑之间，秋风化雨，挥毫间豪情万丈，自在的黄，洋溢的红，都化作远山上的片片诗意，给那阳

大峡谷的潺潺溪流与夏日里比起来温柔了许多，哗哗的流水声变成了一首绵绵的轻音乐，环绕耳边，涤荡心灵。趁着秋的脚步还未深，来凤凰山兜兜转转，养生休闲，玩玩耍耍，为秋后的冬季储存能量。站在龙江第一巅峰，仿佛举手就能够到天，阳光耀眼夺目，照在红叶上，叶片瞬间亮了起来，亮了美丽的大好河山。阵阵秋风带走了夏日，却给层林带来了新生。四季更替，凤凰山的绚烂秋天，不负秋时，不负你。

进入深秋时节，汤旺河临海汽车景区被装点的层林尽染，满山色透，每一天每一时都分外妖娆。火红的枫叶和正黄的断翼在阳光的照耀下美艳脱俗，令人心旷神怡。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雄奇美景令人叹为观止。想要更好地欣赏临海秋色，可以登上观光塔，在高处览五彩画卷，深入临海中走一走，更是有机会偶遇可爱的松鼠，颇有一番秋韵趣味。

一到秋天，太平沟景区浩瀚的林海就如七仙女打翻的调色盘，红的肆无忌惮的红枫树，黄的璀璨生辉的白桦林，绿的不卑不亢的冷杉树，狠狠惊艳你的双眸。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用这十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入秋之后，黑龙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

你登上兴隆塔，放眼望去，色彩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你的双眼，漫山遍野向远方蔓延，在群山峻岭中渲染，黄如金、红似火、小兴安岭之秋成了童话的世界。大小兴安岭各种树木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绿、白、黄、红、紫，晕染在蓝天之下，分外艳丽。

在太平宫龙江三峡可赏古树参天，浓郁秋色，品百余宴和农家宴，登船顺流而下，可欣赏两岸连绵不断、天比绘就的五花山。金秋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童话世界，美轮美奂的景色突如其来地展现在眼前。走进保护区，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天与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到处都呈现出耀眼的金黄色。秋天的扎龙，落霞与群居的丹顶鹤，秋水长空，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绝美画面。放眼望去，树木五彩缤纷，姹紫嫣红，苇草金黄一片，铺满大地，河流蜿蜒曲折，闪闪发光。

湖泊好似珍珠翡翠，镶嵌在湿地。博物馆犹如一枚正在鸟巢上即将孵化的鹤卵，等待破壳而出，尽情地享受美好时光。秋天的新凯湖色彩万千，登高远眺，碧水云天，层林尽染。在湖边的林中，遇上成群的新凯湖梅花鹿，那悠悠的鹿鸣声和着瑟瑟的秋风，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赞叹。大青凯湖、小新凯湖之间的天然湖港，在深秋时节，五花山色的层次非常丰富。红松的绿、枫叶的红和落叶松的金黄，把新凯湖湖港装扮得五彩缤纷，就像一支自然的神笔，在大地上描绘着一幅艳丽的油画。

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每逢秋收时节，在佳木斯的七星农场的沃野上，一排排大型的收割机械如同金戈铁马在田间来回穿梭，激起阵阵稻浪，好一幅美妙的秋日盛景图。

七星人以稻田为画布，以彩色水稻为笔，在田地里创作出随水稻生长的巨幅画作。走进七星农场的稻田画，风吹稻浪，灯塔眺望，由七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绘制而成的彩色稻田画，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美轮美奂。在这里，从夏到秋，稻田画在秋季里变换底色，渐行渐美，惊艳了时光。大兴安岭的秋天，时间极为短暂，但却极为浓烈的色彩，在北国的秋色中画下极为厚重壮美的一笔。

穿行在厚厚的林海中，那黄的叶，绿的树，红的林，多彩的斑斓之海，定会让你深陷大兴安岭的瑰丽秋色中。位于祖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秋天来得异常的早，每到九月下旬开始，大自然打翻的秋季燃料盘在大兴安岭蔓延开来。神州北极漠河最冷湖中小镇早已变成了五华山色美得让人心醉，龙江第一湾，南瓮河，九曲十八湾，大兴安岭的秋色就在路上的每一处风景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之中，吹秋风，听松涛，赏秋景，感悟秋季的绝美风光。

朋友们，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这十个地方，能够打开黑龙江的秋天，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黑龙江省的全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代公路、七星河湿地、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等，都是值得推荐的赏秋之地。秋天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当你满眼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当你看到了五花山色缤纷炫目，犹如一幅天然的油画，朋友们，用这些地方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吧。黑龙江省的千百种秋色，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这里，冰雪赋予了他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号角响起，黑龙江改革创新再一次迸发活力。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近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新材料，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卫星导航，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占据国际技术前沿。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海，三峡电站，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无数个第一，都有龙江担当。哈尔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宣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时尚韵律。

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避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成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紧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走向国际合作新乐章。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合作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行进在振兴新路上的黑龙江，期待与您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这是一次西域风情十足的旅程，在甘肃和青海之间转个大圈，在这里你将体验到大西北的独特风景，多姿景观又将颠覆你对大西北的认知。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来感受的是西北盛夏，苍茫的大西北是我的爱。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或星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的环线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蜿蜒的公路，安静的小村庄，如梦似幻的山峦和远处高耸的雪山，大自然的神力将这些美景毫无 PS 痕迹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了天境祁连。祁连山地区是中国最美草原之一，绵延无边的草原，羊儿马儿牦牛在宁静悠闲地吃草，山脚下随便一个村庄都是绝美的风景。

张掖七彩丹霞的视觉盛宴。这片形成于600万年前的丹霞地貌与彩丘完美融合，加上流水作用和有机质的沉淀，丹青、暗褐与丹红向上帝打翻了一个调色盘，是河西走廊贫瘠的戈壁滩上最意想不到的礼物。来到这里，感受着视觉的盛宴。

盛世景象，西夏青绿的水月观音以及元朝精妙的千手观音，莫高窟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这些精美的壁画和塑像讲述着远古的故事，历史如同卷轴般徐徐展开。我们来此，来一场洞窟奇观的视觉盛宴吧。

这是一处神奇之地，绿洲边缘的鸣沙山，环抱着一汪形似月牙的月牙泉，风吹沙起不落于泉，泉于沙中经久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去骑个骆驼，滑个沙，当然这里最不可以错过的就是沙漠日落的壮丽景观。让我们一起爬上沙顶，去等待日落的金黄吧。来到这里，感受着鸣沙山，感受着形似月牙的月牙泉。

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走进的是感受着苍茫的大西北，来到这里感受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柴达木盆地的西北部分布着中国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区，被称作是这个星球最像火星的地方。中国是一个多盐湖的国家，仅青海就有150多个。大柴达翡翠湖当中便是一个因盐湖采矿而遗留下来的人工奇迹，它的名字叫大柴达翡翠湖。

由于湖内所含的矿物质浓度不同，太阳光照方向时刻变化，使得湖水呈翡翠绿、薄荷蓝、牛奶白三种主要颜色，形成了缤纷多彩的景象。从空中俯瞰，湖水波光粼粼，宛如上天遗落在的人间的珍宝。在这时间当中，给大西北镶嵌了一颗颗翠绿色的宝。

身为青海的景潭常青树，青海湖的名气大到不需要我们多说了。时而狂野，时而宁静的青海湖，蕴含着苍凉的壮美和孤独的浪漫。

这里仍然保持着藏族传统的游牧生活，草原苍茫，牛羊成群的游牧景致更增添了青海湖的魅力。六到八月的夏季，油菜花盛放，成片的金黄色的油菜花在蓝天碧湖的映照下更是美得让人迷醉。

精彩绝伦的莫高窟，绚丽多姿的七彩丹霞，宁静迷人的天境祁连，壮阔碧蓝的青海湖，缤纷多彩的盐湖，火星地表般的雅丹地貌，在这里我们会探索更多的可能。西北盛夏将为你的脚步和梦想而延伸。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交广资讯栏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的总统呼日勒苏赫。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经济水平回升。西藏尼龙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工作进入最后一个弯道。8月31号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西藏网警公布了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针对近日2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市新闻。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将林间松果皮、树皮等废弃的边角料通过创意变身成特色的文创好物，打造文创市集的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的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到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经达到了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多万元。那么在今年夏天呢，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了医美夜市、乌翠之夏、家有好事等核心地点，系统布设文创市集15个，聚焦了60多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区特色产品亮相，形成了规模化展销矩阵。
近十天营业额即突破了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8月31号，以十载嘱托奋进路、法治护航、启新城为主题的全市政法系统主题演讲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决赛采取了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方式进行。来自全市政法系统的14名选手经过了层层选拔，参加了此次决赛。比赛当中，选手们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深情讲述临都政法人牢记嘱托、忠诚履职的动人故事，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全市政法队伍实干奋进、砥砺担当的精神风貌。比赛经过了激烈角逐，评选出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及优秀组织奖若干名。8月29号到30号，华为影像学院走进我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影像大咖、影像创作者和摄影爱好者齐聚小兴安岭临海，聚焦临都独特的生态风光，开展影像交流与实景创作活动，用科技镜头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伊春的自然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本次华为影像学院伊春站活动深入结合本地临海生态特色，开设了影像主题分享、旗舰产品体验、户外实景采风等内容，将专业影像课堂搬进自然山林，让创作者沉浸式的体验移动影像记录着山河胜景的独特魅力。那么在采风活动期间呢，在我市举办了主题影像沙龙活动，现场专业的摄影师分享了实战拍摄的技法与创作心得，各采风小组依次地展示了原创作品，交流创作理念，现场氛围浓厚，成果丰硕。此次活动以影像为媒，以科技赋能，实现了数字科技与生态文旅的深度融合，也生动展现了伊春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底。

色。活动借助专业镜头多角度呈现了陵都秀美风光，有效丰富了我市文旅的宣传形式，拓展了城市对外的传播渠道，让更多人看见宜春，爱上宜春。

0: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0: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慢性便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明病。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为4%到10%，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急剧攀升至22%，成为影响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障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谭嘉诚主治医师指出说，便秘已经从个人隐痛演变为普遍的公共健康挑战。如果长期拖延不治，不仅持续拉低生活质量，更是多种并发症的潜在元凶。很多人误以为便秘仅仅是好几天不上厕所，而实际在医学上，如果超过1/4的排便过程至少出现以下两种状况，就应该警惕：每周排便少于3次，排便费力，粪便干硬如球，有排不净的感觉，感觉肛门堵塞，甚至需要用手辅助。当这些信号反复出现，肠道已经在报警。谭嘉诚表示说，便秘通常是多种不良习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饮食过于精细，粗粮、蔬果吃得少，喝水也少。其次是长期久坐，肠道也跟着犯懒，蠕动乏力。更糟的是呢，有了便意却是一忍再忍，长期如此会让肠道麻木，排便反射越来越迟钝。便秘还有与情绪有关，肠道被誉为第二大脑，长期压力大、焦虑或者心情低落，肠道功能也可能随之失调。

此外，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问题，或者服用部分的抗抑郁药、补钙、补铁剂，也会引起便秘。而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自然衰退，更是便秘的高危人群了。谭嘉诚提醒说，如果忽视便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短期内它会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等不适，干硬的粪便易损伤肛周黏膜，引发或加重痔疮、肛裂，在儿童患者中尤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排便时过度用力会导致胸腔和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可能引发血压骤升、心率变化，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构成急性事件，比如说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发作的风险。长期来看，慢性便秘虽然非结直肠癌的直接原因，但是可使粪便中的有害物质与肠黏膜接触时间延长，增加肠道黏膜发生异常改变的风险。同时，长期的便秘困扰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烦躁、抑郁等情绪障碍，而负面情绪又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肠道症状，形成难以解脱的身心交互影响。可我还是无法学好下面几招肠道畅通是有妙方的。谭嘉诚指出，反对慢性便秘，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一是吃对喝足，建议多摄入燕麦、糙米、豆类、芹菜、菠菜、火龙果、西梅、猕猴桃等高纤维食物，并且保证每日饮水 1.5到2升，帮助纤维发挥软化粪便的作用。二是规律运动，给肠道做按摩，每日坚持30到6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辅以顺时针腹部按摩、腹式呼吸以及平板支撑等锻炼，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三是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建议利用晨起或者是早餐后肠道活跃的黄金时段如厕，可以采用蹲姿或者脚下垫凳的姿势，使膝盖高于腹部，以便更省力地完成排便，并且注意避免如厕时久坐或使用手机。四是身体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如果生活方式调整后症状仍未改善，或者伴有腹痛、便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医生，切忌自行长期服用含番泻叶、大黄等成分的刺激性泻药，以免造成肠道损伤或者药物依赖。如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也建议积极寻求心理支持。一个更好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根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的报道说，我们往往在出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会重视眼部健康，然而视力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细微疏忽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专家指出，护眼不仅需要应对突发的状况，更需要养成预防性的习惯。人眼尤其是角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伦敦穆尔菲尔兹眼科医院的医生、皇家眼科医师学院副院长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说，角膜拥有人体最高密度的神经末梢，因此即使轻微损伤也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尽管多数情况下不会对视力构成严重的威胁，除了局部损伤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眼部的健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保健医院的眼科医生米拉·拉迪亚强调，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小措施非常重要，这些措施能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并且使视力更长久地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上述的两位专家提醒说，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着五种无明显症状却会损害视力的因素，缺少紫外线防护，过度使用电子屏幕，脱水，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未进行眼科检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佩戴太阳镜，即使在阴天，在户外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也会对视网膜造成累积性损伤，加速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发展。拉迪亚医生强调说，应该选择具有认证紫外线防护功能的眼镜，以确保有效阻隔太阳辐射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促使专家提出了另外一项关键建议，20-20-20法则。拉迪亚指出，每使用屏幕20分钟，那么建议暂停20秒，将视线移至20英尺，也就是6米外。这个简单的动作有助于放松眼部肌肉，预防视觉疲劳。专家指出说，注视屏幕时眨眼频率会降低50%-60%，从而加剧

郁、眼干的症状。在电脑旁备好滴眼液，那么调节屏幕的亮度，放大文字，然后显示等等措施有助于缓解不适。另一项关键措施是增加自然光照射和户外活动时间。拉迪亚医生警示说，儿童近视率激增与过度使用智能设备以及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密切相关。每日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不仅能够降低近视风险，更有助于视力发育。眼睛休息同样是至关重要。迪拉尼·西利瓦德纳解释说，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眼睛会出现刺痛和干涩感，这是因为睡眠不足，可能还伴随着泪膜质量的下降，从而导致干眼症。睡眠有助于恢复视力，即使只是躺下，闭眼放松眼睛，也能够让眼睛得到休息。他还说，有的时候眼睛发痒，可能是由于疲劳，或者过量摄入咖啡因或酒精所致。饮食和生活方式也是直接影响视觉健康，均衡饮食对眼部功能大有裨益。绿叶蔬菜和富含多酚的食物对黄斑变性高危人群尤为有益。胡萝卜富含维生素 A， 对视网膜功能至关重要，但并非如普遍认知那样能够增强夜视能力。此外，保持水分充足是预防干眼症的另一关键。专家也建议多喝水，因为水分会影响泪液的分泌。如果饮水不足，身体会优先将水分分配给其他的部位，唯独眼睛除外。尽管这些建议颇具成效，但是拉迪亚医生还是强调，某些症状需要立即接受专业评估。如果有视力突变、闪光感、飞蚊症或者持续性头痛，均应该及时咨询具体的检测眼压、视网膜及视神经专业资质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严重问题，将转诊患者到医院治疗。此外，突发性视力丧失、严重眼部创伤或化学物质接触等等情况属于紧急状况，应该直接前往医院就诊。如果发生化学物质接触，建议先使用急救箱中的洗眼液来冲洗，切勿自行驾车前往医疗机构。最后，医生建议，即使无症状，应该每2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因为许多眼部疾病在初期阶段并无明显的症状，视力检查可以检测到白内障以及青光眼等疾病，而青光眼是导致不可逆性失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接受更频繁的复查。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食，那么做米饭也是厨房中最基础的一项操作。最近啊，我们看到圈友发来了这样的困惑，他说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做米饭不提前泡米的话，这米中的营养可就流失掉了。这个说法是真的吗？煮米饭之前提前泡米真的会影响到米饭的营养吗？
2: 关于这个话题，有网友表示认同，感觉提前浸泡有利于营养更好的吸收。也有网友表示没有时间泡，一般都是洗洗就直接煮饭了。也有网友表示不解，泡不泡怎么还和营养有关？
1: 和网友们一样，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难道说这么多年这米饭我们都煮错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范教授给大家讲一讲。范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志红。
1: 向范教授请教这个问题，您看大家都在说哈，是不是煮饭之前如果没有泡水，这个米饭的营养就会流失，是这样吗？
3: 其实营养上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的多。这是因为白米饭啊，它本身营养价值其实就比较低了。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70%-80%的已经在碾米的过程当中被丢掉了。然后我们在淘米的时候，因为用水去涮它，再把水倒掉，又会进一步的降低可溶性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然后我们泡米之后呢，是可以使这个米口感好，吸水好一些，但是并不会凭空的产生更多的营养素。如果说你泡了米之后再把泡米的水倒掉，这样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烟酸啊、钾呀，这些营养素都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并不提倡大家把泡米的水给它倒掉，希望能够留着一起去煮。那么前面的淘米，因为现在都是那种免淘的很精的那种白米，也不提倡我们

0: 的是全谷杂粮。首先，如果你不泡的话，消化吸收率太低了，就是特别硬，会伤到胃。然后你不消化呢，这些营养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也没有被你利用，所以我们还是提倡把这些全谷杂粮先泡软了以后再去煮，充分吸水了再去跟白米一起煮，不仅煮出来效果好，而且它的营养的利用率实际上也会高一些。那么如果说要是糙米的话，它需要泡的时间就要延长，你可能需要泡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可能这个吸水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提倡在煮全谷杂粮的时候要延长泡制的时间，比如说你煮糙米，包括你煮红米、黑米，其实它们都是另外一种颜色的糙米，所以你可能需要泡三个小时，你觉得效果会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我们如果在白米里边加入一些糙米，不管是那种颜色浅一点的糙米啊，还是红色的、黑色的、紫色的这些糙米，它都是可以增加营养价值的。
1: 嗯，
0: 这样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1: 嗯，
0: 因为糙米跟白米相比，它大概就是两三倍的这么一个营养的成分，就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所以说你煮一个混合饭，你等于是大幅度的增加营养价值。如果你再加一些燕麦呀，加一些小米呀，加一些其他的杂粮，比如说像薏米呀，什么高粱米啊，一些杂豆啊等等，都有这种作用。不仅它的消化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最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可以明显的下降，而且还可以大幅度的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那对于一些三高的患者以及一些要减肥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按现在的研究证据呢，你每天吃这些全谷杂粮豆类的数量啊，按干重计算，最少你要吃到一两，就是50克左右。如果你吃的比这个还少，就点缀一下，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你达到这个量，它就有实际的益处。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我们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杂粮，就是干重，请注意是干重，你自己量力而为。如果你的胃肠消化没有问题，你可以多吃一点，往高处走。如果说你消化不是那么好，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那些全谷杂粮，比如说用一些小米，哎，这个就比较好消化，是吧？这个什么糙米啊，你把它泡软了，其实也还可以。或者用一些去了磨了皮的燕麦等等，就是你少放一点，选择一些好消化一点的、煮的柔软一点的杂粮饭，这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好，所以说煮够足够的时间，这些杂粮和大米放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吃，这样能够补充更多的营养。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3: 粉笔划过黑板的一瞬间，篮球场上运动鞋不时发出的响声，这些生活中看似普通的摩擦现象，背后却隐藏着物理学界长期未能完全破解的谜题。近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软硬材料摩擦界面产生声音的物理机制。这项研究不仅探析了摩擦发生的微观原理，还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让摩擦声奏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配乐的一段旋律，为更好实现材料间摩擦力的控制开启了思路。摩擦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从远古人类钻木取火点亮文明的第一缕光，到古埃及工匠在沙地上洒水润滑，减少摩擦以搬运巨石，其应用与研究几乎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然而摩擦学中精确定量的实验 却非常困难。

摩擦定律至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解释。长久以来，科学家将摩擦声归因于年华震荡。当两个硬表面相互摩擦时，它们并非平滑移动，而是像进行一场拉锯战，时而紧紧咬合，时而突然挣脱滑行。这种卡住、滑行再卡住的循环产生自激震动，从而发出声音。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却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材质的摩擦会产生不同的音调。为解开这一谜题，此次研究团队搭建了一个实验舞台，他们让篮球鞋鞋底以大约每秒一米的速度在玻璃表面滑动，同时运用高速成像与声学分析的技术，实时捕捉摩擦界面的微观动态。实验发现，接触界面并非是风平浪静，而是掀起了一股急速传播的脱开波，这些波如同退潮时海水掠过沙滩上的波沙纹，快速扫过鞋底的微小纹理，每扫过一次微小的接触点，就完成一次从闭合到张开再回到闭合的快速循环。测量显示，这些脱开波以80加减每秒4米的速度传播，远高于鞋底本身的滑动速度。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其对应的重复频率大约是4830赫兹，与人耳听到的声音主频率4800赫兹几乎完全一致。原来脱开波的节奏就是摩擦声音的音高，那些不同材质摩擦出的旋律竟是微观世界里无数海浪拍岸的合唱。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究了样品几何形状对声音频率的调控规律，测试了高度在5到20毫米之间，表面带有平行凸起的硅橡胶样品。结果发现，样品自身高度与发出的特定音调基频成精准的反比关系，样品越高音调越低，样品越矮音调越高。那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像调音师一样，通过设计不同高度的样品，然后主动创作出想要的声音。研究团队向教样品精准调校到6个不同的音高，依次滑动这些样品时，仿佛弹奏着一台看不见的乐器，用摩擦声复刻了《星球大战》配乐的旋律。在最寻常的现象中，往往蕴藏着最不寻常的真理。这一项看似小题大做的研究，拥有创新运用的巨大潜力。比如，通过物理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跨学科合作，科研人员可开发通过表面微结构主动调控摩擦力和声音的智能材料，有望在低噪声交通、智能机器人、触觉感知等领域取得突破。同时，实验中观察到的脱开波现象有助于研究和理解地震的触发与传播这一科学难题。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听众朋友，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出血了，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报。最近在上海工作的丹尼，为了给宠物狗买保险，在各种广告之间挑的是眼花缭乱，想买但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很是困惑。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达到了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宠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证什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压力吗？近日呢，媒体的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猫购买了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险。梁女士说，猫咪之前吞食异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20000元。宠物看病呢比人还贵，买了比不买呢安心一些。而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养宠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一样为宠物购买了保险。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2亿只，较2023年增长2.1%。宠物精细化养育渐成了趋势。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多的养宠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济压力。天津市民小江的宠物猫因为胃肠炎去医院检查治疗，一共花费了1900多元，保险理赔1200多元，理赔的速度挺快的，感觉买保险挺有用。那四川一家宠物医院的运营人员孙欧说，前些年宠物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少见，现在明显变多了。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月保险诊疗单是40单。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保险包括医疗险、责任险、意外险等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过20款，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是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的费用，有的产品呢把意外险也归在了医疗险的下面。责任险主要报销宠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的赔偿。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的相关负责人说，国内保险公司最初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业务，近10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的兴起，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蚂蚁保宠物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险每年的保费价格一般是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对应保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蚂蚁保上主流单元的价格集中在400元左右。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透率较低，但是近年来增长较快。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从2016年至2022年复合增长率 96.33%， 有保险机构2024年宠物险保费总规模同比增长 129.5%。 不少的养宠人士认为，宠物险花小钱办大事，可以减轻宠物医疗等费用的负担，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现实中有些产品存在着销售套路，细节条款庞杂，售后服务参差不齐，保障可能会打折扣。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 APP 或者直播间投保，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的开展线下活动，或者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有养宠人士反映说，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存在着话术误导，比如说保险今天买呢明天就能用， 实际有不同时长的等待期。对于消费者的咨询，销售平台客服给出个不明确的解释和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上海的钟女士带着宠物就医前特意咨询销售平台人工客服，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赔。对方回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但是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是未过30天等待期。个别的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等情况。西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元多病种覆盖的广告吸引，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结果第二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说第二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有提，扣费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节问题也不少，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发帖称宠物医疗险报销繁琐，流程长，理赔被拒绝。那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个月以宠物保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录达到了1400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广州市民小叶今年年初带着宠物猫就医，并且进行了手术，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不认可手术环节为由拒绝报销手术费用，只同意赔付门诊的花销。保险公司说他们的医生认为相关治疗不属于手术，但是我签过手术知情同意书，猫猫也进行了麻醉、颈部开口缝合等。多款宠医疗保险要求说申请理赔需要提供病历、检查报告、费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等。重庆益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家豪说，不

部分的宠物医院无法提供全套的证明材料，开具单据呢也较为随意，有涂抹修改等痕迹，很可能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四川烈鹅山的天天二月初审申请理赔，迟迟没有下文，保险公司一开始承诺3到5天完成赔付，后来说要复审。天天说给保险公司打了好多次电话，只说让耐心等待，也没有要求补交其他的材料。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险公司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赔后第二年无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保很容易，用起来有点费劲儿。一位养宠人士说，受访的人士也认为说，宠物保险满足了部分养宠家庭的需求，那目前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企业需要不断地完善产品和服务。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宠物医疗行业规范性不强，专业性不够，一定程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存在一些问题。保险机构相关的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规范宠物医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享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的评估。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经开始使用鼻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霞说，应该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模型、 AI 技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升宠物保险业务处理效率。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在于，宠物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天性或者遗传性，被一刀切，不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认为说，保险公司可以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的疾病划分、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的处理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保需求。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该显著地提示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对于一些释义不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醒。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相关平台和企业呢，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受访人士提醒说，养宠人士呢选择口碑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保，投保前要仔细地阅读合同条款，收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议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要依法维权。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领兵终于来到老君山武层天，眼看着就要到这个凌云殿大破兵工厂了。

可是，在于谦的眼前横亘出了一座八卦五行阵，这个大阵是真难破解，也不知道这瓦剌人在哪儿学的这个阵法，一共就200来人，哎，把这个阵呢演绎的是有声有色，于谦这边的兵力消耗了不少，这个阵仍然是没能破掉。后来呢，少侠这袁斌袁天罡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说他要独闯龙潭，哎，领着这么一支敢死队吧，到中央戊己土，将那个大将哈丹巴特尔，也就是这座五行八卦阵的阵魂，把他给拿下，或者是把他给杀死，这样才有机会把这座大阵给他破了。于谦很担心袁斌袁天罡的安全问题，所以说他不想弄险，不弄险你就没法破这个阵。正在大家伙着急上火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援兵到了。好家伙，这支队伍太神奇了，咱就不给大伙形容了啊。这前文书把说书的累得够呛啊，这大伙描述了一番呢，嚯，这支队伍啊真是威武雄壮啊。领兵带队的正是前任的兵部尚书老将军陈汝炎呢，陈达陈子章的父亲。这老头今年90了，老当益壮，披挂上阵。其实老头也累得慌，那连甲胄带盔头那也100来斤呢。哎呦，这家伙往身上这么一呼，哎，再骑着马领兵带队，早都大汗淋漓了。但是说我脱下来凉快凉快松快松快行不行？千万不能这样。所谓大将军最怕卸甲风，这就跟今天我们洗完了澡出来冷风一吹着凉一个道理。哎，你浑身透汗，冷风一吹你还不感冒吗？所以有这么个说法，老将军陈汝炎真是老当益壮，银然飘洒，在阵前甭打仗，就这么一亮这个份儿，哎，对方你就得吓尿了裤子，真好像三国年间的黄忠老将在世一般，太帅了这老头。老头怎么来的呀？前文书咱说了，于谦向皇帝上书，一方面介绍了自己这一段时间破案的情况，另一方面向皇帝求兵啊，让皇帝调三大营的人马协助他攻破老君山。这封书信正如于谦所料，得先经过王振才到了皇帝的手里。王振那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没有他圈红，没有他批示，这信呢到不了皇上手，皇上的诏令也到不了臣下的手。所以说王振一见于谦的这个信，哼，他是哼了一声，于谦想破我的老君山，你做梦去吧。但是表面上呢，王振呢那还不能横拦竖挡，还得表示支持。对呀，这老君山如果真是窝藏了一个地下兵工厂，那可是十分重要的呀，一定要将它破喽。但是呢，王振跟皇上说了，派兵不宜多呀。为什么呢？于谦能不能把这消息搞准呢？啊，如果在此把我们所有的精兵都调了过去，京城有危险怎么办啊？哎，三大营的兵是最精良的兵，那是说动就动的吗？皇上说那怎么办呢？王振说咱们采取个折中的办法吧，三大营咱们派出比较精锐的五军营，给他派出一部分，有骑兵有步兵，哎，虽然说数量上啊不能像于谦要求的那么多，但是我们可以派名将啊。派谁啊？就派现任兵部尚书这个张宏张凤仪亲自前往。王振说怎么样，这够重视了吧，派兵部最高官员协助于谦，你还有什么说的？其实满朝文武都明白，张凤仪早就是阉党的人了，陈汝炎告老还乡退居二线了，

洪、张凤义怎么能向前一步啊？那还不得到王振那儿走通关系呀？没有王振说话，他能当上兵部尚书吗？其实，也就是说，明朝现在的兵权都掌握在王振的手中。因此上，拖了一个多月，于谦的这个援兵这才赶到，是由张宏、张凤义率领的五军营的兵马。那么张宏的兵马走了之后啊，告老还乡的陈汝炎是到皇上面前嚼舌根子去了。陈汝炎这老头不简单，你别看呢，哎，看起来老朽不堪了，退归林下了。其实陈汝炎很有政治头脑，他准知道，哎，这王振跟于谦是斗着不停。他在皇上面前说：“万岁爷，于谦、于廷义跟您要那么多的兵，那就说明他已经判定对手不简单呐。如果您只给他派一半，甚至连一半都没有，就是五军营的骑兵、步兵，恐怕这力量不够啊。”皇上一听也有点犹豫，可是老爱卿，王公公所说也在理呀。如果将这精锐之师都调到山西去，恐怕如果京城有变，这不好办呢。陈汝炎说：“我看这样吧，万岁呀，这第一波人马不是走了吗？老朽不才，我呢再领一部分人马，我在后边支援支援。哎，拉开点时间，拉开点距离。如果张尚书的兵马解决了问题，那么我就在半途呢再领兵回来。如果张尚书的人马不能够帮助于谦破获兵工厂，那么我再迎头赶上，我从后边再赶。这样呢，我这支人马算是比较机动，哎，是进可攻退可守，来去自如，方便调节，你看怎么样？”皇上一听啊，知道陈汝炎也想借此机会领兵到山西去看看，还不是担心自己儿子陈达、陈子昌的下落。哎，行吧，老头不容易，九十多岁了，马上告老还家，哎，这就要回故土原籍了。临走之前赶上这么个事儿，皇上啊就把这面子卖给陈汝炎了。王振听到这个消息，气的我这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心说他妈这老不死的，哎，妈从哪儿你又冒出来了？你不是退休了吗？怎么没走啊？真是气煞我也。可是皇上定了，您说他能说点什么呀？只得假惺惺的叮嘱一番啊：“老将军呐，您上了几岁年纪了，可一定要小心呐！啊，此一番行动，那可不是游山玩水。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为难招窄的事儿啊，磕磕碰碰啊，您就回来。”陈汝炎假意逢迎，哎，这才领兵带队随后赶到。陈汝炎多了个心眼，心说皇帝啊不给派真家伙，你派五军营，哎，这部队啊水平倒是可以，可是你不派神机营的，五军营没用啊，没有神机营在前面作战，五军营根本打不过蒙古骑兵。所以老将军呢，他又把神机营的一些士兵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当中。这神机营啊，这是明军当中专门掌管火器的一支特种部队。怎么叫神机营呢？因为这些士兵使用神机炮。什么叫神机炮？就是一些火器，火炮啊，火冲啊，后期还有火枪啊。许多游牧民族的骑兵就葬身于这些神机炮之下。这就是明朝时候的炮兵部队呀。这火冲兵呢，列队三行，哎，发现敌军之后，第一行先发射火冲，紧跟着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后边发射的时候，第一行就赶紧装子弹，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持续的火力，整个神机营啊
在明朝前期正规营的一个编制，全营有步兵3600多人，全都配备火器，另外还有1000名骑兵和400名炮兵，共计官兵5000人。而且装备呢，霹雳炮、合用药、重八线的签子等等等等啊，有很多种类型的火器啊，那是相当了得。今天陈汝炎带来一个营吗？那他带不来，他怎么能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一共带来50名神机营的士兵，那就不得了了，每人手中都有一杆火铳，而且这个火铳还是大连珠炮的，是多管的。哼，这下腰杆硬了，你管你对方是什么阵子，什么阵你也是由人和马组成的呀，你也是骑兵列的阵子，什么钢筋铁骨也不过是血肉之躯，架得住神机营火炮这一打吗？所以老将军陈汝炎这么神气，那绝非虚言的。于谦一看，好啊，既然是这样，那就什么别说了，咱们现在就来破阵。于谦说着话，来到两军阵前，冲着对面大阵当中的哈丹巴特尔喊话：哎，我说哈丹巴特尔，你且听了，你这五行八卦阵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看，方才我一阵冲杀，你的阵营已经小了不少。我看现在你的整个人马数量，也就是130-140人吧。你再看看，我援兵到了，看见没有？这是我大明朝威武雄壮的三大营的人马。现在

也就是130-140人吧。你再看看，我援兵到了，看见没有？这是我大明朝威武雄壮的三大营的人马。现在

大笑，于谦，你别做美梦了，也别说你来援军的，你就把三大营全都调来，看看你们能不能突破了本将军的五行八卦阵。陈汝炎说听意，别跟他废话了，既然咱们来了，现在就动手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我知道你想抓着活的，但是这些都是以我们破阵为前提的。如果不破了阵，你怎么样破获这个兵工厂呢？于谦点头称是，看来规劝这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来硬的了。老将军，那咱就准备吧。好嘞。神机营准备好了火器，于谦重新分兵派将。刚才人手不够啊，按五行派的，现在重新按八卦派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前铲阵阵巽离坤兑，哎，八个方向各守一头。于谦自己在中间率领中军，咱们简短接说吧。那神机营火炮一响，那还了得吗？把这五行八卦阵整个就给打乱了套了。好家伙，这大炮一响，咚啪，火球落入阵中啊！啊，去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战马嘶鸣，蒙古骑兵可就乱了套了。我的妈呀，不好了！有火炮来袭，快撤！哈丹把腿气的，勒马高呼：“混蛋，都给我回来，保持阵型！”怎么喊也不好使了。火枪火炮一响，整个这个五星八卦阵就给打散了。紧跟着于谦率领着八个方向的士兵，是连骑兵带步兵一齐冲入五星八卦阵，将整个这所大阵就给破了。哈丹巴特尔、满都拉图以及另外的那六名将官全都死于乱军当中。于谦呢，只倒了手，哎，本想抓着活的好好的问一问，结果这几员将全都死了。倒是有一些瓦剌士兵的俘虏，可是这帮人呢，也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真的不会说中原的话，满嘴嘀了嘟噜的呀，谁也听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找来翻译一翻，嘿，翻译说了，这些士兵说了，都是从家乡被抓来的，哎，都是被迫为之，对于这个什么兵工厂他们是一无所知。于谦一看呢，这也没法难为了，先都收押了吧，关到战俘营中，日后再做处理。八卦阵破了，眼前就是于谦一直日思夜想的这座地下的兵工厂。走进兵工厂一看，哼，这个阵势，好几间大房子，这规模可不小啊。于谦心说，就按这么一个生产的方法，就这种规模，这比我们大明朝自己生产铁器那规模还大呢，这得往国外运送多少铁箭头啊、哎、让蒙古人用我们生产的铁器回过头来打我们自己。不是，王震你怎么想的、哎、你小子是不是要里通外国呀、哎、可是于谦也想不明白王震的图心什么，他已经位极人臣，做到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位置了，他私通瓦剌为的是什么？好这糊涂的宦官呐、啊！于谦率兵就突破了这座兵工厂。等闯进大门进去一看呐，于谦傻眼，怎么呢？在这凌云殿兵工厂内没有兵器，也没有工人，也没有士兵。把这帮瓦剌兵打散之后啊，这儿就没别人了。再看，这好像不是什么兵工厂，这里。

边啊一片狼藉，都是什么胎土啊、瓷器呀、片儿片儿的扔了一地。哎呀，于谦一看，怎么？难道这不是兵工厂吗？再一看不对，那兵工厂跟制作瓷器的瓷窑那能一样吗？这个地方处处都是兵工厂的痕迹，哎，还有炼铁的那个高炉啊，所在的那个蛛丝马迹的。可是这些明显早已经被转移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些瓷器。当然了，要说制作瓷器，哎，也得需要用高岭土是来烧制而成。这天然的瓷土呢，含杂质比较多，所以啊，得掏出大部分的杂质，将来烧这个瓷器才能够比较紧致、比较细腻。然后呢，要烧制也得需要炉子，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兵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

0: 也得需要高温，哎，也得需要水呀，来排出一些杂物。所以说，这瓷窑跟这个冰工厂啊，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你再怎么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说二者是不一样的。于谦派兵到这儿就有些发傻，他发现早已有人将。
1: 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翘二郎腿的危害多大，你知道吗？翘二郎腿是很多人都有的习惯，有的翘得潇洒不羁，有的翘得优雅万分。但是你知道吗？无论哪种翘二郎腿的方式，都可能影响身体健康。那么，它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不良影响呢？腿部静脉曲张。由于翘二郎腿需要双腿互相交叠，会妨碍腿部血液循环，久而久之易造成腿部静脉曲张，严重的会造成腿部血液回流不畅、青筋暴突、溃疡、静脉炎等疾病，导致 O 型腿。二郎腿会造成上位腿受力不均，向内偏斜，造成内侧膝关节间隙压力增加，软骨磨损加重，同时位于膝关节外侧的腓侧副韧带受到持续牵拉，会使其松弛，在已有骨关节炎的基础上形成膝关节半脱位，使人形成 O 型腿，引发妇科病。女性翘二郎腿会导致局部温度升高，在阴处形成温暖潮湿的环境，引起致病菌大量繁殖，从而引发外阴炎或阴道炎。有痛经史的女性久翘二郎腿可能会加重痛经，影响生殖健康。男性翘二郎腿时，两腿通常会夹得过紧，使大腿内侧及生殖器周围温度升高。对男性来说，这种高温会损伤精子，长期如此可能影响生育，诱发心脑血管病。翘二郎腿会导致血液上行不畅，使回流心脏和大脑的血液量减少或速度减慢，这会影响大脑和心脏功能的正常运行，也容易诱发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容易损伤脊柱。久翘二郎腿会让人体的力量侧压在脊椎上，脊椎长时间弯曲，极易造成腰椎与胸椎压力分布不均，引起脊柱变形，甚至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形成慢性腰背痛。既然二郎腿对人体的危害那么大，那怎样才是正确的坐姿呢？首先，双脚微微分开，与肩同宽，身体坐直，不需要额外的紧绷用力，保持住直身状态即可。双脚踩在地面上，不让其悬空，小腿与大腿间的角度约90度。如果双脚无法着地，可以尝试在脚下垫点东西辅助。同时，不要一次性坐一两个小时，隔一段时间就起来走动走动，起身倒杯水或是原地踏踏步。改掉二郎腿，养成健康习惯，就从现在做起吧。

0: 一说到骨质疏松，大家都知道是缺钙了，得补钙。但是骨质疏松光补钙可以吗？对于骨质疏松，我们存在哪些认识误区？那出现骨质疏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
1: 骨质疏松是一种以骨密度和骨质量下降、骨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从而容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骨病。据了解，我国老年骨折患者超过30%都与骨质疏松有关，而不少老年人都觉得没有缘由地出现腰痛、腿疼的症状，大多是因为上了岁数骨质疏松了。那我们怎么判断是否有骨质疏松了呢？
2: 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的查体，常常会包含这个骨密度检测这一项。如果在这个筛查的检查当中呢，已经提示骨量减少，我们希望您呢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来判断您是不是已经到了骨质疏松，需要接受治疗了。有一些老年人在没有明显外力的情况下发生过骨折，即使他没有条件或者没有做过骨密度的检测的话，他也已经构成了骨质疏松的诊断。
1: 那发生骨质疏松了，到底该怎么办呢？先来听听大家的说法。
3: 就应该补钙，然后多喝点牛奶。
4: 就是吃钙片吧。
5: 补钙呀。
6: 补充一些钙镁片。
2: 对于已经诊断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说呢，光补钙是不够的啊。首先，我们的肠道呢，充分的吸收钙呢，还需要维生素 D 的帮助。再次呢，我们还需要这个抗骨疏松的药物，才能够真正的改善骨密度啊、来预防最终的骨折。
1: 目前抗骨质疏松的药物有抑制骨吸收和促进骨形成两大类，可以帮助骨骼显著提高骨密度，从而降低骨折的发生风险。所以如果已经确诊为骨质疏松了，就应该接受正规的药物治疗，同时需要补充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2: 维生素 D 的不足呢，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尤其对于老年人群。我们曾经研究过500例的这个老年人，这500例人里面真正

0: 维生素 D 充足的只占到2%左右。
1: 维生素 D 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而获取维生素 D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正确的晒太阳。
0: 我们一般推荐呢，在阳光比较好的情况下，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周至少2次到户外去进行5到30分钟的活动，同时呢，保证上肢和下肢的皮肤裸露在外，这样呢，能够保证我们获得比较充分的维生素 D。
1: 普通窗玻璃能阻挡绝大部分的紫外线，因此隔着玻璃晒太阳对于合成维生素 D 作用不大。不论什么季节，都建议多进行户外活动，主动接受阳光照射，以便合成维生素 D。一般来说，在可以暴露四肢皮肤的时候，比如夏季、晚春、早秋季节，在树荫下、楼宇的背阴处，通过紫外线的折射，同样可以达到合成维生素 D 的目的。但在深秋和冬季、早春季节，即使充分暴露在阳光下，也无法在皮肤中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对于已经发生骨质疏松的人来说，最好定期到医院检查一下血清维生素 D 的含量，如果缺乏，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补充维生素 D 制剂。
2: 专家提示啊，如果已经诊断为骨质疏松了，光补钙是不够的，一定要及时接受正规的药物治疗，同时还要注意适当晒晒太阳，以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

0: 工作和生活中经常会需要队友，优秀的队友啊，会让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顺利，甚至啊，还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欧阳修呢，是杰出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晚年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那欧阳修为什么同时还能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呢？这和他的铁杆搭档是分不开的。欧阳修的铁杆搭档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韩琦，他是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元老。那么欧阳修和韩琦这对搭档是什么时候结成队友，又是如何互相成就对方的呢？欧阳修比韩琦大一岁，两人呢都是学霸。欧阳修的特长啊是表现在文学和历史上，而韩琦的特长呢则表现在励志才能上。欧阳修和韩琦的第一次成功合作是在庆历年间。庆历三年啊，宋朝与西夏已经打了几年仗，国库和地方财政呢都已经空了。就在宋朝快要顶不住的时候，西夏也顶不住了，他们就主动提出要求和。宋仁宗他就想借这个机会啊，发动一场改革。为了发现国家存在的更多问题，也为了帮助推进改革，仁宗皇帝啊就特地任命了四名谏官，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位。欧阳修这一年啊是36岁，他就奋笔疾书，写了很多奏章，提了很多的方案。在欧阳修的众多提案当中啊，有一项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强烈的建议朝廷更换现在的执政班子，将有能力的人呢替换进来。欧阳修就重点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范仲淹，另一个就是韩琦。那这个时候的韩琦他在哪里呢？他跟范仲淹呀已经在宋夏战场上奋战好几年，战争使得韩琦的励志才能和军事才能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就这样，35岁的韩琦呢就成为枢密副使，正式步入两府大臣的行列。庆历新政虽然没能持续多久，但是韩琦和欧阳修的友谊长城却修筑起来了。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和韩琦都被外放出京城，两人一起经历了长达10年的地方任职岁月。他们虽然相隔千山万水，但是友谊的小船却从来没有停止摆渡。然后年近半百的韩琦呀，就想要重新回归朝堂。当时啊，最适合韩琦的位置是枢密使，但是呀，当时的枢密使是仁宗皇帝最喜欢的嫡系。欧阳修呢就向仁宗皇帝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举荐韩琦。仁宗皇帝看完欧阳修的奏章后，觉得韩琦的确是一位有担当有能力的人，枢密使的位置啊就被空出来了，韩琦返回朝堂的第一个正式岗位就是枢密使。接下来呢，韩琦啊想要实现更大的目标，真正做到治国平天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呀，欧阳修也经常是放下手头的文学创作和历史学研究工作，协助韩琦处理政务。所以啊，当韩琦最终成为首相之后，就让和自己政治主张一致的欧阳修做自己的搭档，欧阳修就成了参知政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继续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印象中黄雅莉还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如今的她也到了唱起千山后的年纪了，颇有点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味。这首歌离她上一张全长专辑隔了好些年，这中间她去做了木工，搞了装置艺术，结了婚，生了娃，再回来唱歌，声音里那点山就不只是歌词的意象了。有些山是离别，有些山是遗憾，有些山是说不出口却放不下的执念。

十个晴天的新歌破晓，这是一首专为逐梦少年量身打造的励志单曲。整首作品贴合十位少年参加农耕综艺一路走来的经历。十位少年原本各自深耕演员、歌手、音乐人赛道，成团后一起尝试音乐创作，把田间耕耘的踏实态度带到了音乐制作里，很励志。

千呼万唤万妮达的 Bad Boy 终于出录音室版本了。这首改编最初亮相于歌手2026的舞台，他当期拿下了全场第一，击败格莱美传奇歌手。为完成这次改编，万妮达前后打磨三版编曲，舍弃张惠妹原版千禧年电子舞曲的框架，融合了百老汇管弦乐、Afrobeat 非洲旋律与 Funk 摇滚，还专门新增了一段原创说唱，改编思路大胆又完整。你说

0: 邓佳与周飞哥合作对唱的单曲《爱人》，作为邓佳与全新个人专辑《30岁前的世界观》第三首先行曲发行。邓佳与是一位95后的湖南衡阳唱作人，大学毕业后曾经选择了北漂，在北京发展自己的音乐事业，也曾在2019年获得滚石原创歌手大赛冠军，并短暂签约滚石，但随后选择解约，成为一名自由音乐人，并且始终坚持独立创作。这一次和周飞哥的合作很诗意，也很浪漫。
1: 我又在梦到你，

陈伟霆国语单曲《乐此不疲》上线，音乐人陆虎全程包揽词曲制作。两人在多年前拍摄《古剑奇谭》的时候就认识了，时隔多年再度合作，专门根据陈伟霆港式慵懒声线量身打造了这首都市 City Pop 的作品。

柔，主创团队没有选用巴黎地标、远距离离别这类伤感设定，反而把爱意落在生活细碎的烟火画面里。隔夜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歌曲来自专辑《珍宝 Starlight》，后续还会持续释出更多原创抒情作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大美青海。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青海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青海的秋天。
2: 对于青海来说，秋天的脚步就是一场跨越东西1200多公里的旅程，仿佛一夜之间，秋色已经铺满了三江源头、河湟谷地。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蓝色的青海湖、赤色的丹霞、白色的雪山，这些高原独特的风景仿佛从夏的璀璨中升华，把一年四季的魅力和活力都凝聚在秋这个醉人的时节。八月，乘着第一缕金色的秋风，位于平均海拔3000米的青海鲜米林场迎来了它崭新的一天。鲜米林场面积31.7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45%以上。林海浩瀚，层峦叠嶂，犹如不在世外却胜桃源的仙境。秋天的鲜米林场就像是打翻了的调色盘，层林尽染，树树皆秋色。翠绿的柏树，金黄色的桦树，火红的小柏树，一排排，一行行，纵横交错，一簇一簇的金黄、绯红、墨绿顺着山脊逐渐蔓延，将高原的秋色演绎得五彩斑斓。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1200年前，王昌龄笔下壮阔苍凉的青海湖，如今已呈现出了湖清海晏、大美静好的胜景图。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青海人通过湿地保护、退化草地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牧民生态搬迁等一系列生态保护与治理措施，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如今实现了从生态退化到持续向好的华丽蝶变。10月下旬，青海湖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高峰期，10余万只候鸟在青海湖集结南飞，将最深沉的思念留在了高原明媚的秋色里。秋天在展示大自然最斑斓色彩的同时，也带来了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在平均海拔2000多米的河湟谷地，万亩梯田如链似带，层层叠叠，它让山水更有情，乡愁更温柔。数百年来，勤劳的青海人民因地制宜展开劳作，他们的智慧不仅成就了现在的青稞酒，更为高原留下了雕刻大地的艺术。金秋10月，地处柴达木盆地的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迎来了藜麦成熟丰收季。行进乡野阡陌，到处藜麦飘香，一片片缤纷艳丽的藜麦在错落有致的田地间迎风摇曳。成熟后的藜麦穗呈现出火红、金黄等明媚的色彩。藜麦不仅改善了人们的营养，还让当地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万美之中，秋为最，人们迎接秋天，享受秋天，时光抹不去它原本的质朴纯。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张骞的传说。西汉时期有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张骞，他曾多次出使西域，为汉朝的发展和民族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西汉初年，北边的匈奴族势力逐渐强大，他们征服了水草肥美的西域各国，还经常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人民。汉武帝即位后，得知西迁的大月支有报匈奴世仇之意，苦于无人相助，便决定联合大月支，建立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共同打击匈奴，积极消除匈奴贵族对大汉北方的威胁。那一年，西汉朝廷发皇榜，招募贤良勇士出使西域。皇榜发出一个多月，朝野上下没有人敢于接榜。这时，一个高大俊朗、步伐坚定的汉中男子走了出来，他就是26岁的羽林郎张骞。汉武帝非常欣赏这位陕西汉中男子，欣然任命他为大汉国特命全权大使。于是张骞带领着100余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出陇西，沿祁连山路踏上了漫漫西行传奇之路。出陇西不久，张骞一行就遭遇匈奴骑兵，被俘获。他沉着应对，坚持说去月之国是友好通商，可匈奴单于不信，把他们全部关押起来。就这样，张骞被匈奴软禁了10年。多少个夜里，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偶尔会手持汉节眺望东方，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使命的坚守。渐渐的，单于放松了警惕，张骞终于等来了逃跑的机会。是回长安吗？不，为了自己的使命，他要继续西行，寻找大月支。穿过茫茫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九死一生的他终于找到了阿姆河流域的大月之国。这场跋涉直到今天也令人惊奇，张骞相当于从现在的内蒙古走到了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月之王对张骞大为钦佩，但是安定富足又远离匈奴的月之人已经不想复仇了。张骞想尽办法又待了1年，再三努力说服，可还是没有成功。但张骞尊重并理解月之人的选择，他的胸襟和格局让月之王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班固汉书里说，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这一年他还深入了解西域社会，发现汉朝的丝绸在西域千金难求，大渊的汗血宝马是马中极品。他想，如果能够打通河西走廊这条咽喉要道，中原汉朝就可以同西域畅通往来，自由交易，那该多好啊。于是他决定返回长安，把这个想法告诉汉武帝。为了躲开匈奴，张骞改道从羌人地区返回，可是没想到这个地区也沦为匈奴的地盘，他又一次

被俘。一年后，匈奴内部争夺王位大乱，张骞乘乱再次出逃。当风尘仆仆、衣着破烂的张骞望见遥远巍峨的长安城时，他手捧汗结，全身颤抖，匍匐在地，热泪纵横。13年鸟无音信，几乎被人遗忘的张骞，在公元前126年从西域回来了。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早已满头华发，衣衫褴褛。汉武帝刘彻为之动容，举国上下为之轰动。张骞对西域各国地貌物产、风俗文化和政治军事所做的西域考察报告，让汉武帝爱不释手，被司马迁收录在《史记·大渊列传》中。这时人们才知道，西域国外有国，天外有天。张骞被封为博望侯，取其广博瞻望的意思。7年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由于反击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张骞此行相当顺利。队伍从长安出发，经过陇西，西渡黄河，再沿祁连山北麓，穿越河西走廊，到达天山北麓的乌孙国，就是现在的伊塞克湖及伊犁河谷一带。乌孙国王派官员在首都赤谷城外迎接张骞一行，围观者众多，景象热烈。乌孙国王昆莫怀着对汉朝的感激和敬慕，动情地说：我久仰汉朝的威富，感谢汉朝皇帝的厚礼。那段时间，张骞派多位副使分头出使大渊、康居、大月之、安西、申毒、于田等国。几天后，昆莫国王向张骞委婉地说明，打算派年轻人去汉朝交流，希望得到汉朝的允许。于是张骞带上国王送给汉武帝的几十匹宝马以及毡毯、貂皮等珍贵礼物，和几十名乌孙人浩浩荡荡地返程了。长安城再一次轰动了，男女老少纷纷拥出城外，欢迎张骞出使归来，也争相去看西域人。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出使的经过，建议招募百姓去酒泉开荒。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设立了酒泉郡，以建设边疆，防御匈奴。乌孙人在长安度过了一段愉快而新奇的日子。回城时，汉武帝赠给他们一些丝绸，他们再三称谢，并表示汉朝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令人仰慕，我们回去一定报告国王，要永远和汉朝友好相处。此次出使彻底打通了河西走廊，从此东西使者络绎不绝，商贩胡客相望于道。因为张骞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开启了汉与西域各国的商贸等多方面的交流。汉武帝封张骞为大行令，负责汉朝与西域的通使和贸易往来。在张骞的推动下，汉朝与西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愈加繁荣起来。西域各国的使臣频频带着礼物来长安拜会，并带回汉朝的丝绸、香料、珠宝和工艺品等。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10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
秋瓷的乐曲和胡琴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渊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的大渊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者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从此，汉朝与西域之间有了正式的通道。这条通道东起长安，西抵波斯湾，因为以贩运丝绸为大宗，被称作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东西方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汉朝的科技、文化、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受益于西方文化的滋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两度出使西域达18年之久，张骞用生命开凿了这条线路。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西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今天，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贸易线路和文化遗产。张骞的名字和他的事迹依然传颂在每一个热爱历史和探索的人们心中。他的勇气、智慧和忠诚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人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他开拓进取、坚韧不拔、勇于担当、敢于冒险的崇高品质，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也融入了时代旋律，正随着一带一路的伟大梦想继续造福人类，闪耀时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

0: 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麻叔谋探古墓，发现在石棺里头停的一具奇怪的尸体，这尸体栩栩如生，好像没死似的，就跟活人躺在里面一样，长发及足，那不是说长发及腰了，长发及足，就披在身后，双手那指甲一尺多长啊，曲里拐弯，而且呢在他嘴里含着一块玉函。玉函是什么东西呢？咱们古人呢以玉炼藏，用这玉器呀、削成各种形状，然后呢堵塞人体各个窟窿眼儿。这人身上啊只要有窟窿眼儿的地方都得给它堵塞上。怎么呢？有人说呀，用这可以使尸体不朽，保护尸体。也有人说呀，用这种玉器把人身上的窟窿眼儿全堵上，这人的灵魂呢，就出不去了。这么一来呢，这人呢，就不朽了。总之啊，过去就用玉把人的九窍堵上。九窍啊，人一共有九个窟窿眼儿，头上有七窍，这不用说了。俩眼睛，俩鼻子眼儿，俩耳朵眼儿，一个嘴巴，下体有两个窟窿眼儿，生殖器上有一个，肛门一个，用玉把这九窍全部给塞住，那么塞在嘴里头的就叫做玉函，又称之为函玉。一般把这个玉函呢，要雕成一个蝉的形状，就那个知了的形状。含在亡者嘴里，为什么雕成蝉呢？因为大家通过观察，觉得这个蝉呢，它跟它小的时候不一样。我们知道吧，知了这种动物是不完全变态，幼虫到成虫不经过蛹这一阶段，直接的由打地上爬出来，然后爬到树上，脱一层皮，有了翅膀就成蝉了。由打这知了猴就变成蝉了，所以呢，古人认为这个蝉呢，它是复生了，它跟原来的生命不一样了，原来那个生命死了，新的生命又出来了，所以人死了，他的亲友啊，还不希望他死了，还希望他能够重生，就在他嘴里啊，堵那么一块玉函，这玉函就是一件玉蝉，那有的人下葬啊。其他八窍可能都省了，唯独堵嘴的这玉蝉不能省，一直在嘴里含着呀。麻叔谋一看， 这句死尸啊也够寒酸。

怎么呢？其他的八窍都露出来呢，没有堵，唯独嘴里含着一枚玉蝉呐，而且露出半截子，但就这半截呀，羊脂美玉呀，温润闪的光泽，一点瑕疵都没有啊。马叔谋一看，哎呀，这么好的一座墓啊，就看这个志士，我觉得墓主人他不是个公爵，也得是个侯爵呀，他肯定是个高级官员，可是一点殉葬品都没有啊，除了石匣就石棺材，棺材里头也没有，这一身衣服你说我不能给他扒了呀，那扒的衣服也没人要啊，唯独嘴里含着这玉蝉呢，哎呀，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啊，我好歹进来一趟，我还让他们组成敢死队往里闯了一闯呢，我刚才说了，闯进来还得重重有赏的，这什么都没有，我不能拿我原来的钱赏他们呀，那不就赔了吗？干脆呀，有啥算啥吧，我就把这玉蝉呢给他拿走得了。想到这里，他扒着棺材伸手就要够着玉蝉，眼瞅着手啊就要触到这玉蝉的边儿了，突然间身后有人喊了一声住手，哎，把马叔谋吓一跳啊，扑通一下子就从这石棺材上面出了下来。这谁？好家伙，你想想，离尸首这么近，偷人家尸体的东西，突然间有人叫一嗓子，你搁谁也得吓一跳啊。他趴在地上用手杵着地，好容易站起身来，转过身一看，马叔谋生气了，闹了半天闯进来的非是别人呢，正是开河副总管狄去邪。再往狄去邪身后一看，啊，等等等等等等，跑进来的林胡达。马叔谋一瞪眼，林胡达，我让你在外面看着，怎么放进人来了？哎，林胡达说，总管，我拦着副总管呢，可是副总管不听我拦呐，推倒我他就跑进来了，我拦也拦不住，我追也追不上，这才追进来。说着狄去邪他怎么来了呢？狄去邪呀，现在跟马叔谋那可以说水火不容了，开河开到今天，狄去邪恨透了马叔谋了，一看你确实像传说那样暴虐无亲呢，对老百姓你太残酷了呀，那一路之上这河道两岸白骨累累呀，你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呀，你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开始啊向马叔谋进谏，可后来发现呢，马叔谋根本就不听自己的。开始马叔谋啊一看这狄去邪向自己进谏劝自己，马叔谋就想收买狄去邪，派人呢偷偷给狄去邪送了大量金银珠宝，但都被狄去邪严辞拒绝。狄去邪是个正直之人呢，眼里不揉沙子呀，我不能拿老百姓的血汗钱，这钱我一分钱不要。但你想当清官呢，老百姓可骂你，老百姓不管你是谁呀，老百姓就看到你在马叔谋身边呢，你也天天的监工啊，那狄去邪不能不监工啊，你就是助纣为虐，你就是为虎作伥啊，你就是马叔谋的走狗啊，所以呢这老百姓指指点点，狄去邪呀如坐针毡。后来狄去邪一看，干脆呀，我不说了，我也别作为了，我呀一个人的力量太小，马叔谋手下这么多官员呐，都已然跳进燃缸了，你要不跟他们同流合污，迟早没我的好，会走啊，辞官不做了，隋朝的官没办法再当了。所以狄去邪呀萌生出了去意，既然要走，你马叔谋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也不说了，我也不劝了，爱咋咋地吧。所以呢他整

日的待在星宫，一壶小酒，四个小菜，他自己在那里啊，自斟自饮，天天喝闷酒。麻叔摩也知道啊，哎，麻叔摩一看折腾不动了吧，啊，周边都是我的人呢，我想弄死你呀、啊，大家组个局就得把你给埋了我。你现在对我没危害，我呀不管你。你不是喝酒吗？让你喝，早早晚晚，我得抓你一招之错，哪怕最后我抓你一个不作为、渎职，我也得把你给除了。现在没功夫管你呀，所以麻叔摩对他也不理不问。那么也不能天天光喝闷酒啊，有时候啊，走到一处，这地区协呀就调来当地县志，就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有哪些名人，有哪些名胜古迹。有的时候发现呢，哎呀，有一些古迹呀太可惜了，怎么的？这麻叔牟啊要开河就得给冲了呀，这要保留下来那该多好啊。干脆呀、啊，我趁着麻叔牟没开河，我先去踏踏古迹吧，我去游山玩水吧。这狄去邪呀，有时到一处没事了，自己也不爱喝闷酒了，就出来呀走访走访古迹，参观参观当地的名胜。有时本地呀有一些隐士啊、高人呐、啊、名僧高道啊，哎，他都去拜望拜望。狄去邪呀这人呢，对这些僧道非常喜爱。狄去邪心说话呀，我如果不当官了呀，还干脆我也把头发一挽，我当老道去得了，清净无为，度此一生啊。因为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大家对佛呀道啊的都非常的崇拜，非常崇敬，所以有道心佛心之人也非常之多。那么在那个大思潮下，狄去邪有这种思想，那也很正常啊。那现在麻叔牟开河呀，开到了彭城郡这一片，就是徐州啊那一大片。狄去邪在行营当中又坐不住了，没事干，又四处闲溜达，就带着几个亲随呀、啊，哎，考察考察风土人情啊，哎，问一问这附近是不是有高贤名士啊。这么一走访啊，还真就让他打探出一个人来。这人呢住在白石村，自号叫白石老人呢、啊，今年呢100多了呀。但据坊间相传，这个人呢好几十年前就这模样，现在还这模样，鹤发童颜，别看100多了，步履如飞呀。而且这个人博古通今呢，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是无书不读啊，没人家不明白的东西。而且坊间相传呢，这个人呢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呀，可以说是当世诸葛亮能掐会算，那就差呀羽化升仙了。哎，狄去邪一听，哦，还有这么一奇人呢，那我得拜望拜望。于是啊，拎着厚礼找到白石村，就拜见这位白石老人呢。这白石老人呢还挺好客，有人来拜望自己，亲自迎出门外呀。狄去邪一看，哎呦，真是鹤发童颜呢，你从他相貌上来看，看不出是个百岁老人呢，看这模样啊，也就是个有60多岁，不到70，脸红扑扑的，但是呢白胡子及腰啊，都过了肚脐眼了，手里啊拿着一根犁杖，穿着粗布的葛黄袍，迎到门外，哎呀，难道说来客就是狄副总管吗？哟，狄去邪一听，好家伙，我都没自报姓名呢，人家居然把我给猜出来了，哎，这真神仙呢！啊，不错，正是狄去邪呀，我听坊间都说了，这里有个老神仙叫白石老人呐，遇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故此晚辈特来拜望啊。哎呀，我算着呢，你这两天就得。

早来呀，我这好茶已经给你预备下来了。副总管要不嫌弃的话，到小老儿草舍中一坐呀。正要打扰，正要拜望，老人家您请，请。人家呢，把的去鞋让到草舍之中，有小童子啊，端过来茶。的去鞋问呢，这是您的孙子，嗨，耷拉孙儿，就他爷爷呀，哎，那是我的重孙子，他老爷爷那是我的孙子，明白吗？哎呦，的去鞋一听，您老人家高寿了，不能说了，不能说了，年岁大了，阎王爷没来找我，那是啊，他丢了我的生死簿啊，嗨，那生死簿啊。就掉到犄角旮旯了，判官没有看见，所以一直啊没派人来勾我。我这要是一告诉你我的年岁，本地的土地城隍都知道了。啊，一听我年岁怎么那么大了，怎么还没死啊？转地这个罪呀！哦，明白明白。哎呦，的去些心说话，这老头说话呀也玄玄乎乎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十来岁的小童子是他的耷拉孙儿，那么这么算起来呀，这老头子也得156了呀，那简直是奇人呐！啊，老人家呀，敢问老人家，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又怎么知道我要来拜望您呢？哎呀，现在马叔谋马总管。开着一条通缉区，惹得山东、河南地界民不聊生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他是总管，又何人不知他手下的四梁八柱啊？你这个副总管老是跟他唱对台戏，那你的名声早就传开了。你别看小老二我呀不出门。老了，人老不讲筋骨文能啊，能够出院呀，溜达溜达就不错了。但是我不出门呢，我手底下的耷拉孙儿可多呀。你想想，我们这个白石村啊，我是老祖宗家了。白石村有一户算一户，没有一个跟我没亲戚的呀。像这小子这么岁数的这些耷拉孙儿，嘿，都要上百。哎，也有被征到河上去挖河的，所以呀，消息源源不断传到我耳朵眼里，我就知道狄副总管现在郁闷得很呐，被这马总管边缘化了啊，开河也不找你，哎，有什么事儿也不和你相谈，你呢，每到一处不是喝闷酒，就是啊。去看一看当地的名胜古迹，访一访当地的名士高贤，所以啊，我以人事推之，我觉得，狄副总管这2日啊，估计就得访到我这白石村了。故此啊，天天备着香茶，我这也是守株待兔啊。恕罪恕罪，年纪大了。我可不是辱骂副总管呢！哎呀，哪里哪里，老人家呀，您说的对呀，您居然不出草庐，便知我能到来，可见老人家真乃神人也呀！哎，什么神人呐？我刚才说了，以人事而推之啊！哎，的去些叹了口气呀，老人家呀，您推算的完全正确呀。我呢，作为开河副总管，按说有监督总管的责任，看着马总管如此开河，老百姓民不聊生，他中饱私囊，欺诈百姓，哎，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屡屡相劝，哎，不但不听，反倒是啊，对我产生杀机呀！敢问老人家，处到这个地步？我应该怎样自保？

哎呀，迪副总管，你都已经能够看到这一步了，怎么自保？我想迪副总管心里头有笔明白账啊，不需我这个糟老头子再来啰嗦了。孔圣人有句话呀，叫乱邦不入，危邦不居呀。现在朝廷已成乱邦危邦。若想在乱世自保，须得痛下决心，挥慧剑而斩尘缘呐！哎，可惜呀，狄副总管年纪轻轻，正在上进，不知能否挥剑执手啊？哦，狄去邪一听啊，跟自己所想的一模一样啊！老人家，您说太对了，我这些天呐，也在犹豫此事，但是还未下定决心呢。哎呀，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呐。看破红尘说的容易，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啊？是啊，是啊，狄去邪呀，觉得跟这个白石老人聊天啊，哎，特别轻松，这就是一个智者。好像把世间一切全部给洞察到了，跟他聊了半天呢，豁然开朗，更加加强了他要离开麻叔谋、舍弃官职的想法呀。两人由打清早起来，一直啊聊到了晌午头，白石老人留狄去邪在此吃饭，狄去邪呀也没有拒绝，觉得跟着老人家呀吃顿饭，长不少能耐呀！午饭吃完，残席撤下，又让小童子献了香茶。狄去邪一看，这老人家精神头啊挺足的，一点不太困的，而且呢非常健谈，跟自己聊得方兴未已。那狄去邪也想多跟老头聊一聊啊，什么天文地理呀、风土人情啊、武艺功夫啊。哎，这老头啊，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两个人聊得正美呢，突然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呐，由打门外就跑进来了，好像也没什么礼数，也没有避讳狄去邪，也没有当狄去邪呀是客人，直接的来到老人近前，哈下腰伏在老人耳边说了几句话。哦。就见白石老人呐，苍眉一立，是吗？啊，正在那里打那木门呢，现在还没打开。这木门的形制是我所说那样，跟您描述的一点不假。哎呀，造孽呀，造孽！嘿，看来呀，还是没有躲过这个魔王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头啊，摇头叹息，把手摆了摆，让那年轻人退出去了。这狄去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看着白石老人，白石老人摇头叹息半天。哎呀，他突然间呢，苍眉一挑，两眼皮看见狄去邪，就见老头啊，颤巍巍的，拄着犁杖，让自己站起来。冲着狄去邪一躬到地，哎呦！狄去邪赶紧也站起来，老人家，您这是何意呀？狄副总管，老朽多年未求过人了，今天呐，老朽想求狄副总管为老朽办一件大事。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奔出树里，黑玫瑰走上了一条长岭，山岭渐渐崎岖，黑玫瑰行得更加慢，背后呐喊声隐隐传来。段誉叫道：“黑玫瑰啊，今日说什么也要辛苦你些，劳你驾，跑得快点吧。”穆婉清嗤之以鼻，斥道：“哼，废话。”又行里许，回头望见刀光闪烁，追兵渐进。穆婉清不住催喝：“快，快！”黑玫瑰奋蹄加快脚步，突然之间，前面出现一条深涧，阔约数丈，黑黝黝的，深不见底。黑玫瑰一声惊嘶，抖得收蹄倒退几步。穆婉清见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问道：“我要纵马跳江过去，你随我冒险呢，还是留下来？”段誉心想，马背上少了一人，黑玫瑰便易跳得多，说道：“姑娘先过去，再用带子来拉我。”穆婉清回头看去，见追兵已相距不过数十丈，说道：“来不及了。”拉马退了数丈，叫道：“去，跳过去！”伸掌在马肚上轻拍两下，啪啪，黑玫瑰放开四蹄疾奔而前，到得深涧边上，使劲纵跃直窜过去。段誉但觉腾云驾雾一般，一颗心也如要从枪中跳了出来。黑玫瑰受了主人催逼，出尽全力的这么一跃，前腿双蹄勉强踏到了对岸，但两边尾石相距太宽，他彻夜奔驰，腿上又受了伤，后蹄终没能踏上山石，身子登时向深谷中坠落。穆婉清应变奇快，从马背上腾身而起，随手抓了段誉向前窜出。段誉先着了地，穆婉清跟着摔下，正好跌在他怀中。段誉怕他受伤，双手牢牢抱住，只听得黑玫瑰长声悲嘶，已堕入下面万丈深谷。穆婉清心中难过呀，忙挣脱段誉的抱持，奔到涧边，但见白雾风骨，已看不到黑玫瑰的身躯。突然间一阵眩晕，只觉天旋地转，脚下一软，登时昏倒在地。段誉大惊，生怕他摔入谷中，忙上前扶住，见他双目紧闭，已晕了过去。正没做理会处，忽听对剑有人大声叫道：“
1: 放箭，放箭，射死两个小贼！”
0: 段誉抬起头来，见对剑已站了七八人，忙俯身抱起穆婉清，转身急奔。突然嗖的一声，一支羽箭从耳畔擦过，他跌跌撞撞地冲了几步，蹲低身子抱着穆婉清而行。嗖的一声，又有一箭从头顶飞过。段誉见左手有块大岩石，当即扑过去躲在石后，霎时间但听得扑扑扑之声不绝，无数暗器打在石上弹了开去。段誉一动也不敢动，突然呼的一声，一块拳头大的石子投了过来，飞过岩石落在他身旁。投石之人显示履力极强，居然将这么一大块石头掷出十数丈外，

0: 稳稳放上草地，转身缩在山岩之后向前望去。只见对崖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指手画脚，纷纷议论。偶尔山风吹送过来几句，都是怒骂呼喝之言。看来这些人一时没法追得过来。段誉心想，倘若他们绕着山道从那一边爬上山来，咱二人仍是无法得脱毒手。快步走向山崖彼端望去，不由得吓得脚也软，几乎站立不定。只见崖下数百丈处波涛汹涌，一条碧绿大江滚滚而过，原来已到了澜沧江边。江水湍急无比，从这一边是无论如何上不来的，但敌人倘若走到谷底，越过深涧断崖，再攀援而上，终究能过来杀人呐。唉，他叹了口气，心想，暂托危难也是好的，以后如何，且待事到临头再说。适才说过的那句话又涌向心头，多活的半日却也不无小补。回到穆婉清身边，见他仍昏迷未醒，正想设法相救，只见他背后左肩上赫然插着一枚钢锥，鲜血染满了半边衣衫。段誉一惊，在马背上时坐在他身前啊，适才仓皇逃命，没发觉他竟受此重伤。第一个念头便是，莫非他已经死了？忙拉开他面目，伸指到他鼻底一试，幸好微微尚有呼吸，心想须得拔去钢锥止住流血。伸手抓住钢锥，咬紧牙关用力上拔，钢锥应手而起，他不知闪避，一股鲜血喷得满头满脸都是。穆婉清痛得大叫一声，醒了转来，跟着又急晕去。段誉死命按住他伤口，不让鲜血流出，但血如泉涌，却哪里按得住？他无法可施，随手在地下拔些青草嚼烂了，敷上他伤口，鲜血涌出，立将草泥冲开。忽地记起，哎，先前他中了钩伤，曾从怀中取出药来敷上，不久便止了血。轻轻伸手到他怀中，将触手所及的物事一一掏出，除了装着钟灵年羹的那只小金盒外，另有一只黄杨木梳，一面小铜镜，两块粉红色手帕，还有三只小木盒，一个瓷瓶。他见到这些规格之物，一呆之下，方是意会到眼前这人是个姑娘，自己伸手到他衣袋中乱掏乱寻，未免太也无礼。而这些书镜金盒之属，跟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却又实在难以连在一起。他记不起穆婉清先前用什么伤药治伤，只曾见他从瓷瓶中倒了些绿色粉末给司空玄，冒充是童老的灵药，也不知这些绿粉能不能止血。揭开一只盒子，幽香扑鼻，见盒中盛的似是胭脂。第二只盒子装的是半盒白色粉末，第三盒是黄色粉末。放进鼻端嗅了嗅，白色粉末并无气息，黄色粉末却极辛辣，一嗅之下当时打个喷嚏，去，心想，不知这是金疮药还是杀人的毒药，倘若用错了岂不糟糕。伸指用力捏穆婉清的人中，过了半晌，他微微睁开眼来。段誉大喜，忙问，穆姑娘，哪一盒药能止血治伤？穆婉清道，
1: 红色的。
0: 说了三字又闭上眼睛。段誉再问，啊，红色的？他便不答了。段誉好生奇怪，心想，红色的这一盒明明是烟。

0: 知，怎能治伤呢？但他既如此说，且试一试再说，总是胜于将毒药敷上了伤口。于是将他伤口附近的衣衫撕破一些，伸指挑些胭脂轻轻敷上。手指碰到他伤口时，穆婉清迷迷糊糊中仍然觉痛，身子一缩。段誉安慰道：“
1: 莫怕莫怕，咱们先止了血再说。”
0: 哎，说也奇怪，这胭脂竟具灵效，涂上伤口不久，流血便慢慢少了。又过了一会儿，伤口中渗出淡黄色水泡。段誉心道：“
1: 啊，金疮药也做得像胭脂一般，擦在雪白的皮肉上也真好看。”
0: 他累了半天，到这时心神才略为凝定，听得对崖上叫骂喧哗声已然止息，寻思：
1: 莫非他们真的从谷中攻上来吗？
0: 伏在地下爬到崖边张望，嘿，不出所料，果见对面山崖上十余人正慢慢向谷底攀援而下。山谷虽深，总有尽头，这些人只需到了谷底便可攀到这边崖上。看来最多过得两三个时辰，敌人便即攻到。虽身处绝境，总不能束手待毙，相度四周地势，见楚身所在是座高崖，一面临江，三面皆是深谷，无路可逃。他长长叹了口气，将穆婉清抱到一块突出的岩石底下，以避山峰与敌人暗器，然后弓着身子搬集石块聚到崖边低洼处。崖上乱石满地，没多时便搬了五六百块，诸事就绪，便坐在穆婉清身旁闭目养神。这一做到，便觉光屁股坐在沙砾之上啊，刺得微微生痛，心道：
1: 我二人这是怪卦，九四屯无夫，其形刺且，千阳毁芒，闻言不信。刺且者，月足也，却行不顺也。这一卦再准也没有了。我是屯无夫，这夫字如改成个裤字就更加妙。他老是说男子爱骗人，正是闻言不信。可是他牵羊毁亡，我岂不是成了一头羊？但不知他是不是后悔。
0: 他彻夜未睡，时已疲累不堪，想了几句易经便欲睡去。然知敌人不久即至，却哪里敢睡着，只闻到穆婉清身上发出阵阵幽香。适才试探他鼻息之时，曾揭起他鼻子以下的面目，当时悬念他生死啊，没留神他嘴巴鼻子长得如何。这时却不敢无端端的再去揭开他面目瞧个清楚，回想起来似乎他脸上肌肤白嫩，至少不是他所说的那般满脸大麻皮。此刻穆婉清昏迷不醒，倘若悄悄揭开他面目，他绝不会知道。他又想看又不敢看，思潮起伏。
1: 我跟他再次同生共死，施酒要同归于尽，倘若直到一命呜呼之时仍不曾见过他一面，岂非死得好冤？
0: 但心底隐隐又怕他当真是满脸的大麻皮，寻思
1: 他若不是丑于常人，何以老是戴上面目，不肯以真面目示人？这姑娘行事凶恶，料想和清秀美丽四字无缘，哼，不看也罢。
0: 一时心意难决，要想起个卦来决疑，却越来越倦，进而朦朦胧胧地睡去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突然间听到咔嚓声响，一惊而醒，忙奔到崖边，只见五六名汉子正悄没声的从这边

0: 跟山崖攀江上来，石块受触堕下出声，山崖陡峭，那些人上得甚难。段誉暗叫：“好险，好险！”拿几块石头向崖边投下，叫道：“别上来，否则我可不客气了。”他居高临下投石即便，攀援上山的众汉子和他相距数十丈，暗器射不上来，听到他的叫声便即停步，迟疑了片刻，随即在山石后躲躲闪闪地继续爬上。段誉将五六块石头乱投下去，只听得啊啊两声惨呼，两名汉子遭石块击中，堕入深谷，自毙，粉身碎骨而亡。其余汉子见势头不对，纷纷转身下逃，一人逃得急了，陡崖上一个失足，料必又是摔得身如肉酱。段誉自幼从高僧学佛，连武艺也不肯学，此时生平第一次杀人，不禁吓得脸如土色呀。他原意是投石惊走众人，不意竟连杀两人，又累得一人摔死。唉，虽知若不拒敌，敌人上山后，自己与穆婉清必然无幸，但终究难过之极。他呆了半晌，回到穆婉清身边，见他已然坐起，倚身山石。段誉又惊又喜道：“穆姑娘，你好了。”穆婉清不答，目光从面目的两个圆孔中射出来，凝视着他，颇有严峻凶恶之意。段誉柔声劝道：“你躺着再歇一会儿，我去找些水给你喝。”穆婉清道：“有人想爬上山来，是不是？”段誉眼中泪水夺眶而出，举袖擦了擦眼泪，呜咽道：“
1: 我失手打死了两人，又吓得跌死了一人。”
0: 穆婉清见他哭泣，好生奇怪，问道：“
2: 那便怎样？”
0: 段誉呜咽道：“
1: 上天有好生之德，我无故杀人，罪业非小。”
0: 顿足又道：“
1: 这三人家中或有父母妻儿，闻之讯息必定悲伤万分，我如何对得起他们，如何对得起他们的家人？”
0: 穆婉清冷笑道：“
2: 哼，你也有父母妻儿，是不是？”
0: 段誉道：“
1: 我父母是有的，妻儿却还没有。”
0: 穆婉清眼光中闪过一阵奇怪神色，这目光一瞬即逝，随即回复原先锋利如刀、寒冷若冰的神情，说道：“
2: 他们上的山来，杀不杀你，杀不杀我？”
0: 段誉道：“
1: 那多半是要杀的。”
0: 穆婉清道：“
2: 哼，你是宁可让人杀死，却不愿杀人。”
0: 段誉沉吟道：“
1: 倘若单是为我自己，我绝不愿杀人。不过，我不能让他们害你。”
0: 穆婉清厉声道：“
2: 为什么？”
0: 段誉道：“
1: 你救过我，我自然要救你。”
0: 穆婉清道：“
2: 我问你一句话，你若有半分虚言，我袖中短剑，立时取你性命。”
0: 说着，右臂微抬，对准了他。段誉道：“
1: 你杀了这许多人，原来短剑是从袖中射出来的。”
0: 穆婉清道：“
2: 呆子，你怕不怕我？”“
1: 你又不会杀我，我怕什么？”
0: 穆婉清狠狠地道：“
2: 你惹恼了我，姑娘未必不杀你。我问你，你见过我的脸没有？”
0: 段誉摇摇头道：“
1: 没有。”
0: 穆婉清道：“
2: 当真没有？”
0: 他话声越来越低，额上面目湿了一片，显示用力多了。

0: 冷汗不住渗出，但话声仍极严峻。段誉道：“
1: 我何必骗你？你其实不用闻言不信。”
0: 穆婉清道：“
2: 我昏去之时，你何以不揭我面目？”
0: 段誉摇头道：“
1: 我只顾治你背上伤口，没想到此事。”
0: 穆婉清又气又急，喘息道：“
2: 你见到我背上肌肤了？你在我背上敷药了？”“
1: 啊，是啊，你的胭脂膏真灵，我万万料想不到，这居然是金疮妙药。”
0: 穆婉清道：“
2: 你过来，扶我一扶。”“
1: 啊，好。”女人不该说这许多话，多歇一会儿，再想法子逃生。
0: 说着走过去扶他，手掌尚未碰到他手臂，突然间啪的一声，左颊上热辣辣的吃了记耳光。他虽在重伤之余，出手仍极沉重，段誉给他打得头晕眼花，身子打了个旋，双手捧住面颊怒道：“
1: 你干嘛打我？”
0: 穆婉清怒道：“
2: 大胆小贼，你竟敢碰我身上肌肤，竟敢偷看我的背脊！”
0: 急怒之下登时晕倒，横斜在地。段誉一惊，也不再恼他掌乖之辱，忙抢过去扶起，只见他背脊上又有大量血水渗出。适才他出掌打人，使力大了，本在慢慢收口的伤处复又破裂。段誉一怔：“
1: 穆姑娘怪我不该碰她身上肌肤，但若不救，她势必失血过多而死。事已如此，只好从全，最多不过给她再打两记耳光而已。”
0: 撕下衣襟，给她擦去伤口四周的血渍，但见她肌肤晶莹如玉，皓白如雪，更闻到阵阵幽香，这时不敢多看，匆匆忙忙地挑些胭脂膏敷上伤口，喃喃地道：“
1: 你的背脊我看是看的，但不是偷看。”
0: 这一次穆婉清不久便即醒转，一睁眼便向他恶狠狠地瞪视。段誉怕他再打，离得远远的。穆婉清道：“
2: 你又……”
0: 觉得背上伤口处阵阵清凉，知段誉又为自己敷上了新药。段誉道：“
1: 我不能见死不救。”
0: 穆婉清不住喘气，没力气说话。段誉听到左手淙淙水声，走将过去，只见一条清澈山涧，于是洗净了双手，俯下身去喝了几口，双手捧着一掬清水走到穆婉清身边道：“
1: 张开嘴来喝水吧。”
0: 穆婉清微一迟疑，流了这许多血后委实口渴的厉害，于是接起面目一角露出嘴来。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

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酒店接连闹，生

0: 没戏。
1: 又飘来了一团白云，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还有那闪着荧光的绿眼睛。
0: 一张照片的出现揭开闹鬼原因。
1: 你姐姐孙梅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弟弟？
0: 是真的有鬼，还是有人在捣鬼？闹鬼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恩怨情仇？闹鬼的酒店
1: 有一家准四星级的酒店，叫红山大酒店。这家酒店在当地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门庭若市。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却突然因为一个传闻而让人们对它呀是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闻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那天呢已经是凌晨3点钟，整个酒店乃至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熟睡。而就在这时，酒店3楼的走廊里是突然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尖叫声，一下子就划破了夜空的宁静，也惊醒了很多熟睡中的人。酒店的保安和经理几乎是同时冲上了3楼。这时他们就看见女服务员赵小梅，这时候呢就站在服务台的后面，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浑身啊都在不停地颤抖着。这经理赵海呢赶紧就走上前去问小梅出了什么事儿？刚才是你喊的吗？这赵小梅呢是突然一把就抓住了这个赵海的胳膊，然后颤声说道：有鬼呀，我刚才亲眼看到的，他就从我眼前飘过去的。这赵海呢是一把就推开了他，有些不高兴地说：你别胡说八道，哪来的鬼呀？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这赵小梅呢是又羞又气又怕，一下子是闹了个大红脸，一句话呀也说不出来了。这赵海回头一看呢，就看见走廊里啊有好几个客人都从房间里啊往这边正张望着。他赶快就陪着笑脸安抚说各位啊，实在抱歉，什么事儿都没有，赶快啊回去睡觉吧。这赵海就让保安带着赵小梅赶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他再三的跟他们交代说，今天晚上的事谁要是传出去一个字，就别想再在咱们酒店继续干了。之后呢他又把赵小梅是单独留下来跟他谈了足有1个小时，可是这传闻呢还是不胫而走。没几天的时间啊，这红山酒店闹鬼的消息就传的是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而最可怕的是呢，这赵小梅的室友啊有一天在下夜班回到宿舍的时候，是看到赵小梅穿着一条白裙子，嘴角呢还挂着鲜血，呼吸已经微弱了。这经理赵海把他送去了医院，可是终究啊没抢救过来。
0: 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酒店的入住率一落千丈，这让经理非常着急。怎么就偏偏赶上董事长陆超出国度假这段时间出事呢？难道是有人故意在捣鬼？赵海决心一定要在董事长回国之前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1: 于是这赵海呢就立刻是召集了酒店20多名精明强干的工作人员到大会议室里去。这人一到齐啊，他突然就宣布说，现在给你们每个人5分钟的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就说咱们酒店有紧急任务，要连续加班48小时，这48小时之内不能用手机，也不能跟家人联系。其实我想大家今天也明白，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捉鬼。我可以负责任地跟大家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最近酒店里出了那么多事儿，那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捣的鬼。咱们呀，这两天辛苦一下，我就不信咱们20多双眼睛就揪不出一个他来。从这时开始，整个酒店啊都进入了一个亢奋的状态。这20多个人个个都瞪大了双眼，他们似乎一心盼着呀赶紧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好一举呢把那个闹鬼的人抓住。可是这上半夜一转眼就过去了，什么风吹草动也没有。而就在这时候，有的员工呢就开始犯困了，有的人呢这思想上啊也开始懈怠了。突然啊，这酒店的3楼传来了一阵呼喊声，其他楼层所有的人都赶紧赶到了3楼。他们一看啊，只见是守在这层的人个个都是脸色煞白。有人就哆哆嗦嗦地说，我们刚才看见赵小梅了，她穿着白裙子，嘴唇啊是血红血红的。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经理赵海。没想到的是，赵海也说，

0: 我也看见他了，他的眼睛还闪着绿光。这三层的人啊，马上就说了，对，没错，他的眼睛是绿色的。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这空气啊，一下子就凝滞了。而就在这时候，走廊的尽头那里呢，又飘来了一团白影，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还有那闪着荧光的绿眼睛。所有的人都不自觉地往一起聚拢，直到那团白影是悠悠地飘走，好多人还都没有缓过神来。从这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有心情、有胆量去捉什么鬼了。赵海一看到这种情况啊，没有办法，就只好呢，把这里所发生的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向身在国外的董事长陆超进行了汇报。这陆超听到之后啊，是马不停蹄的就赶了回来。
1: 陆超并不相信鬼神，他觉得这件事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所以从这以后他日夜守候在酒店里，他就不信就揪不出那个闹鬼的人来。然而他的亲自坐镇也没有给酒店带来安宁。
0: 这之后呢，每隔几天还是会有诡异的事情发生，陆超啊就想到了去报警。可是赵海就劝他说，您看现在外面的传闻啊，那还都是捕风捉影，要是咱们自己去报警，那不就等于是坐实了这个传闻吗？陆超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呢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之后啊，陆超又想到请道士来做法。这一次呢，赵海没有劝他，因为原来不信鬼神的赵海啊，经过那一次之后也开始有些动摇。可是这道士啊来了才三天的时间，陆超呢又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而在送他们走的时候，这陆超的步子呀迈的是格外的沉重，他的眼神呢也显得是格外的空洞。难道说他也看到什么了吗？从这天开始，陆超啊就天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酒店的经营呢也开始不闻不问。甚至后来呀还跟赵海提出来说，如果有合适的买家就把酒店转让出去。这赵海是劝了他几次都没有用，也就只好呢去按他的意思去寻找买家。这一段时间之后啊，还真让赵海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买主。据说呢这个人啊是在外地开矿发了财的一个姓张的老板。陆超呢就很直接的跟这个张总就说了，说张总，您可能也听说了，我们酒店啊最近有些晦气，外面都疯传呢说我们这里闹鬼，所以生意啊总是不见起色。这个张总啊就点了点头，他说，是，我也听说了一些，所以呢我接手过来之后少不得啊要花一番功夫才能把这件事情平息下去，所以说还请陆总您在价钱上能多优惠一些。陆超就说了，那是当然，价钱上咱们好商量，不过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啊张总您把酒店接手过去之后，这酒店的名字不要改，酒店原来的这些员工呢也希望您不要辞退，毕竟这个酒店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就算啊他换了门庭，我也希望他能一直存续下去。这张总啊答应了。两个人呢谈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确定了转让的一个方案，而且呢还当场签订了一份转让意向书，约定啊转让的价款是8000万元。这个价格呢比正常的市场价应该说是低了将近20%。两个人约定一周之后就签订正式的转让协议，并且开始办理相关的手续。这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张总呢是如约来到了红山酒店。而这时候陆超啊就叫上了赵海还有这个张总一起呢去到了会议室。这张总是迫不及待的就想赶快签约，可是陆超却说，张总您先别着急，我呢还想请您啊先看一场电影。张总和赵海都觉得很奇怪啊，这种时候看什么电影呢？只见陆超呢是拿出了笔记本电脑，打开其中的一个文件，不一会儿这会议室前面的屏幕上啊就开始出现了画面，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人在那里是飘来飘去，飘了一会儿这个女人就停了下来，居然是赵小梅。只见这个赵小梅呢对着镜头就说了，要做到这样其实并不难，

0: 呢是这裙子的最下面一截呀，跟着地毯的颜色接近就可以了。夜里灯光昏暗，人们心情又特别紧张，所以呢就会觉得呀好像我是在空中漂浮着的。这时候就有话外音问他，听声音呢像是陆超的声音，就问这个赵小梅说，你的眼睛为什么会发绿光啊？赵小梅呢是调皮的笑了笑，她说，这太简单了，您难道没听说过夜光眼影吗？陆超这时候看赵海，只见赵海啊是紧紧地抿着嘴唇，额头上已经渗出汗来。这屏幕上呢，赵小梅还在兀自自己说着，说不过这些事儿那都是赵海让我干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呢我是觉得好玩，再加上啊他答应说会给我一笔钱，我才这么做的。陆超这时候是突然转向了赵海，厉声对他说道，孙涛，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现在改名叫赵海，是经过你父母同意了，还是经过你姐姐同意了？赵海，不，应该说是孙涛，浑身是一震，他问，怎么，你全都知道了吗？陆超说，你以为你很聪明吗？我只是不明白，你姐姐孙梅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弟弟呢？听到这话，孙涛是突然站起来，冲着这个陆超就喊了起来，你别提我姐姐的名字，你根本就不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赵海怎么就变成了孙涛呢？这孙梅又是什么人？他们和陆超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而他们又和这次闹鬼的事件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事情还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候孙梅和陆超本来是一对恋人，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当时呢正在准备筹备婚礼，可是没想到这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横刀夺爱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陆超现在的夫人龚颖。龚颖是个富家女，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当她一旦迷上了英俊而又有才华的陆超之后，她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就应该是自己的。而家境贫寒的陆超呢，面对着美丽又富有的龚颖，不禁也有些动摇了。他就跟孙梅商量，等我5年，5年后我一定离婚娶你。可是孙梅啊却是一个很刚烈的女子，她绝不能容忍自己心爱的人心有旁骛，更不能容忍和别的女人去共侍一夫，所以她留下了一封绝交信就失踪了。绝交信上只有一句话，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孙梅呢她就带着唯一的弟弟孙涛去了南方打工，可是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20年前社会风气还很保守，这孙梅啊一下子就陷入了绝望，最终呢走上了绝路。
1: 孙涛觉得陆超见财忘义，害死了姐姐，他恨这个男人，他发誓一定要为姐姐报仇。既然陆超那么爱钱，那么就一定要让他失去所有，让他生不如死。于是孙涛开始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0: 上大学的时候，孙涛啊特意学了酒店管理，毕业之后呢又找机会进了陆超的酒店，一点点取得他的信任，最终呢是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他本来想啊通过控制这家酒店一点点的把这个酒店去搞垮，就在这时候是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服务员赵小梅半夜见鬼的事情。其实当时呢不过是这个赵小梅啊困了，眼花了，看错了，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孙涛却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并且呢还收买了这个赵小梅，让她去装鬼吓人，又在外面散布了很多闹鬼的消息，终于啊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红山酒店几乎是搞垮了。而等陆超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整个酒店可以说已经是了无生气了。这时候孙涛啊还是觉得不解恨，他呢又鼓动赵小梅去故意装扮成孙梅年轻时的样子，半夜里啊去到陆超的跟前，悠悠地跟他说了很多话，临走的时候呢还念了那句诗，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当时啊这个陆超啊一下子就恍惚了，他根本都没去想过面前的这个到底

0: 是人还是鬼。这些年来对孙梅的那种愧疚思念一下子是喷涌而出，他连忙就赶走了道士，他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他们了。这时候对他来说，他觉得回来的别管是孙梅还是孙梅的鬼魂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再次见到他。而之后呢，当陆超提出说啊想把酒店转让出去的时候，这孙涛的心里一动，他觉得这个酒店有今天，也有自己姐姐孙梅的牺牲在里头，所以他联合了那个开矿的张总，承诺他可以让他低价买到这家酒店，并且呢把酒店的很多财务资料都提前提供给了张总，让他事先对这个酒店的价值去做一个相应的评估。而张总呢也答应了他，如果把酒店接手过来之后，会给他一定比例的股份。
1: 孙涛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不会有人能发现其中的端倪，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他自己也被女鬼吓到了。那么陆超又怎么可能会发现这背后的秘密呢？
0: 陆超说，你知道吗，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你姐姐，可是20年了一直没有音信，偏偏在3天之前有人给我送来了你的照片，还跟我说说你姐姐多年前已经过世了，只留下你这么一个弟弟。看到你的照片我突然有些醒悟了，我赶快就托人去找到了赵小梅，稍微一吓唬她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还帮我拍了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视频。我真的应该感谢你姐姐，我想她可能是在冥冥之中是在帮我，她可能也不忍心看我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事业毁在你的手上。这时候民警就赶到了，经过调查，警方很快就了解了整个案件的事情经过。那么警方呢，对孙涛和赵小梅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将这个案件移送到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呢也以这个罪名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这个破坏生产经营罪咱们观众朋友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那么破坏生产经营罪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根据刑法第276条的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孙涛他们为什么会被以破坏生产经营罪提起公诉呢？我们来看一下孙涛他在本案当中都做了哪些行为。我们说孙涛呢，他为了对陆超进行报复，采取了半夜故意弄出声响，以及指使赵小梅装鬼吓人，并且去散布这个闹鬼的传闻等等这些手段，去制造一个红山酒店闹鬼的这么一个假象，这么一个传闻，那么从而直接影响了红山酒店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呢给红山酒店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50余万元。而赵小梅呢，她为了获取一点经济上的利益，协助孙涛去制造这种闹鬼的假象，跟孙涛构成了共同犯罪。最终啊，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孙涛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而赵小梅呢，因为有一个投案自首的情节，最终人民法院以该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刑事案件判决之后，那个前面所说到的张总却向法院啊又提起了一个民事诉讼，他要求陆超呢按照他们双方所签订的转让意向书去转让红山酒店给他。陆超啊是聘请了代理律师出庭应诉，他的代理律师提出，那么根据这份意向书的内容来看呢，实际上双方啊当时对于要转让交接的这个标的物都没有明确，他们要转让的到底是酒店房屋的产权，还是酒店的全部资产，亦或是酒店的股权，双方并没有明确。所以呢这份意向书只能是视为双方在谈判磋商过程当中的一种态度和意见，不具备合同所成立的法定要件，所以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而张总一方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虽然这个意向书当中没有明确指明转让的标的，

0: 但是呢，从其内容上实际上还是能很清晰地看出，双方所要转让的标的物就是酒店的股权，所以呢才会出现转让完成之后，酒店的名称不能变更，酒店的原工作人员不能解聘等等这些约定。而且在这份意向书当中，双方还对价款做了明确的约定，对于签订正式协议的时间也做了明确的约定。所以说，这份意向书符合合同法当中关于合同所成立的需要的全部要件，应该视为双方之间的一个合同。双方呢，应该依照意向书当中的约定去签订正式的转让。实际上在这个案子里，双方所争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意向书。那么意向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在法律上又具有什么样的效力呢？我们说啊，意向书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范围内，实际上不能算是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是呢，在商务活动当中，尤其是企业并购啊，股权转让等等的商务活动当中，它是经常会被用到的，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形式。这意向书的内容不同啊，也就决定了它的法律效力不同。具体到本案，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意向书呢，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粗略的约定，并不能涵盖双方将来所要签订的正式的转让协议的全部内容。同时呢，在这份意向书当中，双方啊也没有做出一个意思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呢？没有做出一个愿意自愿接受这份意向书效力约束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所以说呀，在本案中的这份意向书对双方应该说是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
1: 这一场诉讼因为审计和评估的原因，所以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然而法院仍然没有做出最终的判决。就在这时，事情有了转机，陆超突然同意转让酒店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这一年以来，虽然说这闹鬼的传闻已经平息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红山酒店呢却再也没有红火起来。陆超啊，也是越来越心灰意冷，而且呢，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所以他也就下定决心把酒店转让出去。张总呢，也同意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增加1500万元的转让款。双方啊，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一份调解协议。这个张总啊，在把酒店接手之后，他是顶着压力聘请了孙涛作为酒店的总经理。而孙涛也没有让他失望，很快呢就为这个酒店实现了扭亏增盈，一切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孙涛为自己的无知和冲动付出了代价，但是在付出代价之后，他仍然能没有包袱没有负担的前行。而陆超呢，在初恋女友和富家女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如愿是得到了财富和地位，即使是面对报复，他也能辗转腾挪不伤分毫，到最后他又拿到了那么大一笔股权转让款。可是他真的能满心轻松地去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织密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示范要求各地区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运营，率先推动重大战略区域间及区域内重点城市群物流组网运行，加强沿通道跨省市物流协作，推动物流网建设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建设，区域产业布局城乡融合发展深度衔接，及时掌握本地区物流网建设运行情况，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扎实推动物联网建设工作取得实效。9月1号，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和设施配备通用技术要求推荐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强化全流程安全防护，针对老年群体特点，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升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对发生摔倒磕碰的关键环节设施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统筹适老化硬件设施配置，明确车站通行、休憩、救助、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合理设置休憩点位、救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乘客途中休息、应急救助的现实需求，优化信息引导和智慧服务，兼顾老年人视听特征，规范导向标识、广播播报、应急呼叫装置等要求，针对数字化服务提出简化操作、设置长辈模式等要求，切实消除老年人出行场景下的智能设备使用障碍，规范列车车载适老化条件，对车厢爱心座位、轮椅提高空间、车内环境等提出配置要求，适配老年乘客乘车陪护、应急停靠的实际使用场景，改善车厢内乘车体验，落实同步建设实施原则，明确适老化设施应当与轨道交通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建设、验收以及投入使用，新建项目严格落实，既有改扩建工程参照执行。该标准的实施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备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维护提供了统一技术支撑，将有力推动全龄友好轨道交通建设，切实保障老年人公共出行权益。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嗨高铁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全线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静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九座车站，其中六座为新建车站，分别位于伊春、绥化、静安、巴彦、呼兰等地。这些车站的设计充分融合了黑龙江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地域文化，同时在防寒保暖功能布局上针对高寒气候进行了专项优化。伊春西站位于伊春市乌翠区，距中心城区约7.5公里，站房总建筑面积19985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是嗨高铁全线规模最大、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车站设计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为主题，屋顶曲线呼应小山岭群山起伏，是3米大跨度挑檐呈水波造型，弧形柱廊

表现红松挺拔形态，室内装饰融入雪花、松塔等元素，营造森林客厅般的候车体验。针对冬季极端低温可达零下40度的严寒气候，站房采用3层中空玻璃幕墙，加厚保温层及密封注胶工艺，有效提升保温性能。地面石材经机械爆纹处理，防滑耐磨，保障旅客冬季出行安全。绥化南站位于绥化市北林区，站房建筑面积约9800平方米，最高可以容纳2000名旅客同时候车。站房以林木掩映、风拂稻梁为核心设计理念，采用3段式经典结构，外立面纵向线条错落有致，兼顾美学表达和保温御寒需求。候车厅以谷仓元素为设计灵感，天花波拱造型配以面穗柱头，营造出平和巩固的空间氛围。室内采用了双曲3色喷涂铝板，还原黑土稻田连绵起伏的自然风貌。西安南站位于绥化市静安县继22国道以南1.5公里处，站房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外形设计以稻香飘万里、迎客归故乡为主题，两侧建筑如双手捧起丰收的稻穗，米白和暖色配色呼应稻田的丰收底色。静安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站房内部以米粒为核心设计元素，体现乡土文化和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涵。日月峡站位于伊春市日月峡镇以西，距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直线距离约3公里，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可容纳500名旅客候车。车站以日月同辉森林木屋为主题，3个人字坡屋面呼应山峦起伏，木石材质的肌理和周边的森林环境深度融合，室内装饰提取山峦、红松等自然元素，使建筑成为森林的一部分。兴隆镇西站位于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以西约10公里，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可以容纳500人候车。车站以沃野粮仓、黑土门户为设计主题，深灰色与米白色搭配，横向肌理呼应连片黑土农田。候车大厅立柱汲取了五福捧寿、百寿图等传统装饰手法，融入花卉、大豆作物图案，表达蓬勃向上的美好愿景。呼兰北站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镇以西约1公里，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可以容纳500人候车。设计以冰城门户、满洲谷仓为核心，融入呼兰河湿地生态元素。候车厅以哈尔滨市花丁香花为装饰元素，山墙采用 A2 级防火铝复合板，项目全流程采用 BIM 技术，实现数字化精准建造，打造兼具安全性和美观性的北部门户枢纽。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跟妈妈说你要哪一个苹果？孩子，
1: 苹果，我要大的，你最大的。
4: 哎呦，孩子，你应该懂礼貌，那要小的。
1: 难道懂礼貌就得撒谎吗？

0: 华儿这天在心理诊所里，心理医生在问初次来他这儿求诊的病人：“
1: 你说你来这儿找我，是因为你对袜子的品味让你家里的人很担心，是吗，先生？”“
2: 是的，医生。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羊毛啊。”“
1: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嘛，许多人都喜欢羊毛嘛。我自己也喜欢。”
0: 听到医生的话，这个病人很认真地向医生问道：“
2: 真的吗，先生？那您是喜欢煮着吃还是炸着吃呢？”

0: 有一天呢，一位顾客到饭店去吃饼，那这个服务员就问
1: ：“哎，先生，哎，你想将这个饼呢切成是4块还是8块呢
2: 我恐怕吃不完八块，还是先给我切成4块吧。”
3: 说新生开学是吧？新生开学，有个哥们儿啊，背着个行李来到宿舍。就问这个下铺正在睡觉大兵说：“你上铺没人吧？”大兵这个迷迷糊糊也没注意，说：“没人。”结果这哥们听完以后，使足全身力气把一大包行李扔上了上铺，结果上铺没有床板。后来我住进医院，大概估算一下，那包行李也就300多斤。

0: 哎，哥们儿，怎么样？对象谈妥了没有？
1: 谈好了三分之二了吧？
0: 哎呦，那希望是很大了哈。
1: 不能这么说，因为是我答应了，这个介绍人也答应了，但是女方还没有答应啊。

0: 说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1: 希尔顿饭店八楼818房间。”
0: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1: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有一个外地的民工呢，初次到上海，正值这个梅雨纷纷，不由得抱怨起来。
1: 这嘎子这雨咋这大呢？
0: 这个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说：“啊，这里是梅雨季节啦。
1: 梅雨季节又下这大的雨，那有雨季节还了得呀？
2: 话说在学校里啊，有这么一个自以为长得不错的女生，特别喜欢照镜子，天天照，天天照，照个没完。这不大考在即了，这个女生仍然是舍不得放下镜子。她的室友啊，非常担心她的功课，都纷纷的劝她别照了。可是这女生还反问别人：“
3: 难道美丽是一种错吗？”
2: 听到她的话，大家都默不作声。这时候，宿舍里一向沉默寡言的市长突然开口说道：“
3: 你放心吧，你这辈子都犯不了这种错。”
4: 说小田呢，写了一篇作文让妈妈看，妈妈看以后吧没说话，这田呢就着急问妈妈：“妈妈，你看我写的题材行不行啊？啊，这个内容怎么样啊？”妈妈说了：“孩子，我建议你写作文之前呢，先去编写一部字典，要不别人不认识你的字儿，怎么能理解你表达的意思呢？”

0: 说啊，有一个老张同志一直在交管部门负责发放驾驶执照，那退休之后呢，在居委会发挥余热，帮忙办理结婚证。没想到上班没几天呢，这个群众意见倒是不少，于是呢，居委会主任向老张了解了情况。这个时候呢，老张挠挠头说，
1: 都是咱们不好了，这个办驾驶证办惯了，有人来办这个结婚证的时候，我总是爱先问是准备搞个营运呢，还是想先过过瘾。

0: 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1: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儿吵起来的。
2: 有一天呢，厂里通知老职工第二天去体检，那要求他们不吃早餐，准备好尿样等等。那老张呢，一早就去了，拎了一大瓶尿样去检查。那取到化验单之后呢，各项均为未见异常。于是呢，老张回到家里，很高兴地宣布：
3: 啊，我没有糖尿病啊，你们也没有，你说这爷爷没有，奶奶没有，妈妈也没有，还有告诉你们小孩子们，你们也没有糖尿病，大家身体都很好。

0: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1: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0: 小孩回答道：
2: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0: 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1: 太不像话

0: 十三号星期五，在这个外国人的眼睛里啊，这个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有一个出租车的司机，是每逢这一天就是烧香拜神，是特别的勤快啊。这一天正好又是十三号，又是个星期五，月黑风高。这司机老王啊，觉得是人生如浮云，是生意很不顺呐，头也有点晕。但他想啊，干脆早点收工算了。就在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位长发飘逸、面无血色、一身净白的女人在招手。老王心想，该不会是那种玩意儿吧？
1: 因为这个司机朋友之间常常会传说一些灵异的事情，那老王虽然担心是否会轮到自己身上，但是又想加点钱多赚点，便让那个女子上了车。
0: 小姐，请问你要去哪儿啊？
1: 第二殡仪馆。老王听了之后呢，他的后背就觉得嗖的一下凉了过来，不过还是照着客人的意思去做了，那一路是相安无事，安全地抵达了目的地。老王心里就想啊，这噩梦终于要结束了。可是不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0: 那女子一下车就不见了人影，这老王是探头四处的寻找啊，依然不见她的踪影。这老王是越想越不妙，正要踩下油门离去时，突然从车窗户外面伸出一只手，抓住了车门。当时这把这老王吓坏了，接着就听见一个微弱又带点阴森的声音说：“
2: 司机先生，帮帮忙，下次停车的时候，不要停在水沟旁边。”

说有个小男孩是吧，他吧他不磕巴啊，他不磕巴，说话呢说的也挺好是吧，但是就一个缺点，就说话非常慢。说有一天呢，这个雨刚停，这小男孩啊跟他爹就上山去采这竹笋去了。说刚来到一个非常陡的山坡旁边，这男孩的父亲正在专心的采竹笋的过程中，突然有一颗石头从上面下来了。男孩就说，爸爸有爱呀。就听他爸惨叫，然后小男孩继续说，石头。爸爸有石头这五个字中间他爸就奶砸了。完了他爸说，呀你这死孩子，我的妈去呢，你怎么这时候讲话还这么慢呢啊，还好我只是擦个边，要直接下来我就跟着屁着凉了。这个父亲合计说，以后你说再跟我上山采竹笋，你说再发生这样事儿，那还了得啊。于是就锻炼男孩说这个，说你就跟爸说啊，爸有石头啊。孩子就说，爸要石头。你这么说，爸有石头，爸。他说可能至少这样一说吧还能反应快点。说这个又一天呢，跟平时一样，出门之前先叫小孩说一遍啊，还是爸有石头啊。这个父亲说，不错不错，这样很好啊，挺快，再来一遍，爸有石头啊，说一遍。

要十套啊，不错。说这次呢，这爷俩又来到上次出事那地方啊。这个男孩呢，还是这个一旁啊背着个筐，父亲也很放心的搁那踩竹笋。不巧又有石头搁山上滚下来了。男孩说：“爸，有石头。”父亲啪机警的跳开，然后孩子继续说：“有两颗。”

有个经历过很多战争，并且得过很多勋章的老兵退伍了。刚回到城里啊，他的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他出门

0: 前这个介绍人给他很多的忠告。
1: 你呀，可能是在部队中这几年的经历过很多事情了，但是呢，有些事情，你还是得听我的。
0: 哦，
1: 这第一呢，你下车的时候啊，要替人家开门。
0: 嗯，
1: 第二呢，那当这个小姐的椅子要坐好的时候呢，你应该在她椅子后面帮她。
0: 嗯，
1: 第三呢，她说话的时候，你要温柔地看着她。第四呢，她需要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抢先做好，不要让她动手。
0: 这个老兵听完之后呢，说记住了记住了，于是马上就走了。第二天当介绍人打电话给他的时候问，
1: 哎呦，昨天晚上你们见面的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觉得是没希望了。
1: 那你是不是忘了替他开门了？
2: 不不不不不，我可是首先就替他开了车门，他还非常高兴呢。
1: 哦，那你是不是忘了帮他入座了呢？
2: 不是，我帮他入座了，他说我还特绅士。
1: 哎呀，那你一定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东张西望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看着他来着，他说我很温柔，并且还夸我的眼睛很有魅力呢。
1: 哎呀，那你是不是在某件事情上让他自己动手了？
2: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们说回家时他说口渴，于是我就跑去替他买饮料呢。
1: 那多好啊。
2: 可是我习惯了，我一拉开这饮料瓶，顺手就拿可乐向他砸过去了。
1: 那你自己呢？
2: 那还用说，我下意识的动作就是趴下了。
1: 你以为那是手雷呀？

0: 发这天，小孙他老婆刚刚从发廊剪了一新发型回来，一进门啊就对着镜子是照来照去，光照镜子还不算完，还一边照镜子一边对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小孙问道：“
1: 哎，说我剪这发型怎么样？会不会叫别人觉得我特别难看啊？我觉得没剪好。”
0: 小孙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回答道：“挺好的，挺好的啊，
1: 真的。说实话，别老拍马屁，我怎么觉得那么难看呢？”
0: 听到媳妇儿这么说，正在看报纸的小孙啊有点不耐烦了，抬起头回了一句：“我说还行就是还行，你难看跟人发型有什么关系啊？”

0: 说到老师啊，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的生物老师有一次呢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他在讲台上描述非洲野猪的长相，他自己讲的是津津有味儿，可是下面的同学呢却听得非常没意思。
1: 嗯，
0: 那结果呢，他发现多数学生都在打瞌睡，于是呢他非常生气地喝道：
2: 你们上课时得看着我，说你们呢，说你们呢，不看我你们怎么知道非洲野猪长得什么样？
3: 两个酒鬼有一天在一起闲聊，
4: 我真该死，那天我酒后失言，把以前曾经结过婚的事儿告诉了我太太。
5: 哎呦，那我更惨了。哎，我这个酒后失言，把我打算将来再结一次婚的想法给说了出来。哎，那我太太听到了。

0: 话说这天，霍姆在酒馆里跟朋友吹牛。
1: 我最近生意挺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了贝利这个非常难得的合作伙伴。
2: 是吗？这么不景气的环境，你们的生意都挺好，你们到底是怎么合作的？
1: 我们的合作一般是这样进行的，首先我的合作伙伴贝利，他会走街串巷，专门卖一种洗去厨房污渍的清洗粉，而两天之后我会沿着他走过的那条路在沿街兜售另外一种清洗液，而这种清洗液是专门用来洗去贝利卖的那种清洗粉留在手上的蓝颜色。

0: 有一天呢，主人觉得家里有人要来做客，那这个女主人呢，就对佣人说："哎呦，这个今天晚上客人要来家里吃饭呢，看你能做些什么特别的菜呢？"
1: 好太太，没问题，你。

0: 有一天呢，瓦伦特一家正在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站在窗边的女主人呢，就突然对丈夫喊道：“
1: 艾维尼克，你的朋友又来了，我敢打赌他们都没有吃饭。
2: 快快快快快，每个人赶快去拿一根牙签到客厅来坐着。”
3: 说有一个男的啊，问一个女的，哎，你是不是暗恋我啊？是说实话是不是？这女的害羞又紧张的把头转过去说：“
4: 男友，怎么会呀？”
3: 结果这男的就乐了，说：“哈哈哈哈，我说嘛，我这人这么好，怎么会遭到这种报应呢？”
5: 有一天啊，一个领导是要乘车外出，路上啊，他突然对自己的司机说：“快快快快快快！”这个司机一听就忙踩油门啊。这个司机马上就领悟到了领导的意思，就是快马加鞭呐。这领导没想到更急了，这个脸憋得通红，他说：“快，快掉头，咱们走错路了。”有一只小白兔快乐的在这个森林里面生活着，在路上啊，他碰到了一只在抽大麻的长颈鹿。这时候小白兔对着长颈鹿说：“长颈鹿，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这时候长颈鹿看看大麻烟，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这个大麻往身后一扔，跟着小白兔在森林里面就奔跑了起来。后来他们两个人遇到了一只正在抽白粉的这个大象，这个小白兔就对大象说：“大象，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哎，这个大象看看这个白粉，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这个白粉往身后一扔，跟着小白兔和长颈鹿一起在这个森林中奔跑了起来。后来他们三个人遇到了一只正在准备打海洛因的狮子，这时候小白兔对着狮子说：“狮子，你为什么要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呢？看看这片森林多么美好啊，让我们一起在大自然中奔跑吧。”这时候这狮子看看针筒，又看看小白兔，于是把针筒往身后一扔，冲着小白兔就过去了，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这时候大象和长颈鹿是吓得浑身发抖啊，就问这只狮子：“你为什么要打小白兔呢？你看，小兔它多好啊，它这么关心我们，还关心我们的健康，还叫我们去接近大自然，它是一个多好的人呢，你为什么要打它呀？”“
6: 哼，这个混蛋兔子，它每次吃了摇头丸之后就拉着我像白痴一样往森林里乱跑。”

有一天呢，在一个餐馆当中，这个客人让小二呢帮他加点酱油，那这客人就说倒，这小二呢是一直的倒，没想到这顾客就终于说明白了，说倒点就行。

0: 话说有这么一个叫做木春的日本人，他生来非常节俭。这天他生病住院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于是他把护士叫来。
1: 哎，护士小姐，你们医院伙食的菜价实在太贵了，难道你们医院的食堂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吗？
0: 护士小姐回答道。
2: 尊敬的木春先生，您说的没错，我们的医院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0: 听到这句话把木春先生给气坏了，他继续说道。
1: 那好吧，既然是要以赚钱为目的，你们就赚吧，可是你们也得把伙食搞得好一点嘛，你们的菜太难吃了，明白了吗？太难吃了。
0: 看到木春先生真的生气了，这护士小姐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哎，木春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们会向院方反映这个问题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也要问问您，您到底是来医院看病的呢，还是来医院吃饭的呢？

0: 有一天呢，这个长颈鹿和小兔子在森林当中相遇了。那这时候呢，这个长颈鹿就说：“
1: 小兔子，真希望你能知道有一个长长的脖子是多好玩的事情。那我呢，无论吃什么好东西，那我吃的时候都会慢慢的通过我的长长的脖子啊，那样的话，这个美味就可以长时间的享受了。”
0: 那这个时候是小白兔啊，毫无表情的看着这个长颈鹿啊，于是呢，这个长颈鹿又慢悠悠的说了起来。并且呢，在下。

0: 天，哎，那冰凉凉的水呀，慢慢的流过我长长的脖子，哎，是那么可口。哎呀，这有个长脖子真是太好了。哎，小白兔，你能想象吗？那这个时候呢，小白兔瞪着红红的眼球对长颈鹿说
1: 你光吃了，但是你有没有吐过呀？咱们的国宝大熊猫过生日的时候啊，就是吹灭了生日蜡烛之后，咱们的朋友们就问他，你许下了什么愿望呢？这时候大熊猫就回答说，我这辈子有两个最大的愿望，一个是希望能把我的黑眼圈治好，还有一个嘛，就是希望我也能够照一张彩色照片。

我知道啊，在国外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在一个商场门前停着一辆宝马车，因为这个商场门前啊是不允许停车的，所以这又属于这个违章停车啊。马上看到一个交警骑着摩托就过来了，他的工作就是贴条、抄单子，因为他是违章停车嘛。这时候有一哥们从商场里面出来了，他说，看着这警察抄单子，他非常生气啊，他说：“你不就是一警察吗？牛什么呀？”不就会贴条抄单子吗？这警察是看了他一眼，是没说话，继续抄他的单子。这时候这人他更生气了，因为这警察不理他呀，他就说：“你要是真牛啊，甭贴条，你直接叫拖车给他拖走。”这警察又看了他一眼，没多说话。这人又说：“你牛什么呀？除了贴条吓唬我们，你们还会什么？你有本事你把他拖走啊！”这时候这警察抄完单子打电话，马上把这拖车就叫来。这时候这哥们就说：“嘿，你还真牛，你就拖走，你把他拖走，借你俩胆，你敢把他拖走吗？”这时候这警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一摆手让这个拖车把这辆宝马车拖走了。这个警察看了他一眼，想过去劝劝他往后别这么叫板了，没想到这哥们是瞪了一眼这警察就说道：“你还真牛，你真牛，等会儿这车主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是你把他的车拖走的。”

0: 当然啊，这个得精神病的这些病人，各个案例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位精神病的医生啊，在问自己的患者：“如果我把你一个耳朵割掉，你会怎么样呢？”
1: 啊，那我会听不到。
0: 哦，那很正常。那如果我要再把你的另一只耳朵也割掉，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会看不到。
0: 怎么会看不到呢？
1: 因为我眼镜掉下来了。
2: 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说：“亲爱的，亲爱的，你看我穿的新衣服漂不漂亮哦？”这男的说：“哎呀，我看着你的衣服，就让我想起了浩瀚的大海。”女的说：“什么意思吗？就是看你衣服，我就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0: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汉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

0: 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酒店里，一位顾客问服务员：“
2: 在你们酒店租一星期要多少钱呢？”“
3: 啊，请稍等，先生，我这得给你算一算。”“
2: 咋的？就连这种事儿你还记不得呀？”“
3: 是的，先生，因为自酒店开业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长时间呢。”

0: 一位眼睛近视的人的帽子被大风刮走了，他就跟在后面追。一个女人从附近的农舍里喊道：“
1: 哎，您在干什么呢？”“
2: 啊，追帽子。”“
1: 追帽子？你追的是我们家的小黑母鸡儿。”
0: 一位商人在饭店进餐，遇到了企业家艾克卡。
3: 艾克卡先生，
4: 你好。
3: 您是我最崇拜的企业家。
4: 是吗？
3: 我事业的成功都是踩着你的脚印取得的。
4: 哦，
3: 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再请我的几位同事吃饭，请您过一会儿到我们的餐桌前喊一声你好 Mary， 并让我把您向他们介绍一下，这对我简直太重要了。
0: 艾克卡同意了，他等那商人坐到桌前以后就朝他们走过去。
4: 呦呦呦呦，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0: 迈瑞的朋友不禁喊道：“
4: 艾克卡，他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5: 你好迈瑞，这几位是？
0: Mary 不屑一顾地说：“
3: 哎呀，你等会儿再来吧，我们要吃饭了。”

0: 两个犹太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他们边走边笑。突然，有个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这才想起两个人只有一张通行证。
1: 快跑！
0: 没有通行证的对另外一个有通行证的人说：“
1: 你一跑，他就会认为你没有证，你就可以趁机溜了。”
0: 于是，有通行证的犹太人拔腿就跑，警察立即追上去。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说：“有证件吗？”犹太人掏出了通行证。
2: 有证。

0: 有证件你还跑什么？
1: 医生告诉我，吃药后跑一跑有益健康。
0: 那你看到我在追你没有？
1: 哦，我看到了，警察先生。
0: 那还不停下来？
1: 我以为医生同样是这样告诉你的。

0: 有一家小饭店，特别苛扣顾客，别家饭店的汤都很鲜很浓，而他家的汤淡而无味，跟清水差不多。有一天，有一群水手要在店里吃饭，店主眼看又要挣上一大笔钱了，心里很高兴。水手们说，先喝点热汤，店家忙端上来几盆。水手们看了许久，问，
1: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服务员马上回答，
2: 这是热汤啊。
0: 水手们大笑，
1: 哎呀，这是汤啊。这么说，我们已经在汤浪里过了几十年了啊。

0: 药剂师走进邻居一个书商的铺子里，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
1: 去吗？
2: 不知道，没读过。
1: 你怎么能卖自己没读？
2: 那您把您药店里的药都尝一遍了吗？您找死了！

0: 两位朋友正在纽约火车站的一家餐馆里吃饭，他们注意到邻桌有一位男士独自坐着。当女招待走过去时，他俩听到他问：
1: 先生，您是在等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吗？
2: 从长远目标看是这样的，但今天我在等的是我的太太。

0: 叔叔大病初愈，一个急着要继承他财产的侄子来看望他。
1: 哎，看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
2: 哦，有什么根据吗？
1: 根据我财产继承人的脸色。

0: 急性人张三到面馆吃饭，刚坐下就拍桌大叫：
1: 来一碗面，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服务员把面端上来朝桌上一倒，高声说：
2: 收碗了收碗了。
0: 拿着空碗就走了。张三气呼呼地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发脾气：
1: 快要把我气死了，快要把我气死了。
0: 老婆一听，匆匆忙忙打了包袱背上就往外跑。张三一把拉住他问：
1: 哎，干什么去？
0: 老婆回答：
2: 你要死我还不赶紧去改嫁呀。
0: 话刚落音，一个大汉就从外面冲

一个人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路费。于是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末，包成三包，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王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到这些东西。警察发现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了巴黎。经过调查，没有治罪的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0: 在征兵办公室的体格检查站里，一个年轻人因害怕去参军，对老大夫谎称自己体格差，既不能吃不能喝，最糟的是也不能睡。老大夫握着年轻人的手说，
1: 好极了，当前我们的部队啊，给养紧缺呀，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士兵啊。
0: 啊。

0: 有一位70来岁的老翁，带着妙龄美女来到饭店。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服务员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说道：“
1: 本饭店专为您和小姐备有双床的套房。”
0: 老翁气愤地说：“
2: 什么话？你看不出来吗？啊？我这把年纪还会有这么小的女儿吗？我呸！这是我太太。”

0: 天很晚了，一位长途旅行的旅客到一家旅店投宿。虽然旅客很累，可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因为旅店的马厩就在卧室的旁边，气味太大，使人不堪呼吸。第二天，客人对店老板说：“
1: 哦，天哪，把马厩设在卧室旁很不合适，不卫生。”
2: 哦，先生，马厩已经在这儿5年了，从未见马生过病。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

0: 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吕方的经典老歌《朋友别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2: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1: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2: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3: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4: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1: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2: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6: 但
5: 不管她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这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秋日清风吹拂，果实日渐饱满，愿静待丰收之时。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3度。来共同看一下今天的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搭配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因为强降温而且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增衣保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

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近两天都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除了特殊的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0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11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0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朋友们，入秋之后，黑龙江省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大自然尽展艺术家的手段，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漫山遍野红橙黄紫，五花山色缤纷炫目，如同一幅天然油画。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将带您从这10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

镜泊湖的秋，温暖有诗意，柔美有热烈，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形容，只知道这里会告诉你人间值得。狭长的镜泊湖间，山峦叠嶂，水域充沛，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山水相连的湖岸风光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镜泊湖的美含蓄而不张扬，色彩绚烂的秋叶，淳朴自然的湖泊，蔚蓝的天空，绵柔的白云，无时无刻刺激着你的感官，震撼着你的心灵。

秋日的阳光正是温暖，火山交织而出的秋日之图让世界都变得安静了。镜泊湖的秋是漫山的红枫，一阵风吹过，叶子飘飘然落下，收藏属于此时此刻的镜泊湖秋。秋天的五大莲池景色宜人，微风瑟瑟，红色、绿色、黄色、紫色在山间交错出现，漫步湖边，每一个回眸都有一片景致掉进你的眼中。登上山巅、壶口、

追逐一抹金黄，邂逅一丝清凉，珍藏一份遇见，只是因为在朋友圈多看了你一眼，就一定要带最爱的人亲临最美的火山风光。一场秋雨，一枕幽梦，乌大莲池披上了五彩的霞衣，那缤纷的色彩与秋相约携手而来，俏丽多姿的风景不见了往日的单调，到处是斑斓的色彩。太阳岛上的金色秋天有着层林尽染的斑斓秋色，随手拍就是一张张明信片，它如油画般的细腻，仿若一片斑斓的梦境。燕在秋日树后的俄式建筑，仿佛一位娇羞的姑娘，静静地等待着你的靠近。

秋叶一落，夏花仍盛开，太阳岛当下的季节就是给你各种好看。穿行期间，总能被眼前的如画美景刷新眼帘，惊喜不断。

朋友们，秋天来了，凤凰山的秋别有韵致，飞瀑流泉，浓情秋意，不同于春的浪漫，夏的纯粹，凤凰山的秋更像是一位兼收并蓄的文人，谈笑之间，秋风化雨，挥毫间豪情万丈，自在的黄，洋溢的红，都化作远山上的片片诗意，给那养眼的绿增添了几分色彩。

峡谷的潺潺溪流与夏日里比起来温柔了许多，哗哗的流水声变成了一首绵绵的轻音乐，环绕耳边，涤荡心灵。趁着秋的脚步还未深，来凤凰山兜兜转转，养生休闲，玩玩耍耍，为秋后的冬季储存能量。站在龙江第一巅峰，仿佛举手就能够到天，阳光耀眼夺目，照在红叶上，叶片瞬间亮了起来，亮了美丽的大好河山。阵阵秋风带走了夏日，却给层林带来了新生。四季更替，凤凰山的绚烂秋天，不负秋时，不负你。

进入深秋时节，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被装点的层林尽染，满山色透，每一天每一时都分外妖娆。火红的枫叶和正黄的断翼在阳光的照耀下美艳脱俗，令人心旷神怡。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雄奇美景令人叹为观止。想要更好的欣赏临海秋色，可以登上观光塔，在高处览五彩画卷，深入临海中走一走，更是有机会偶遇可爱的松鼠，颇有一番秋韵趣味。

一到秋天，太平沟景区浩瀚的林海就如七仙女打翻的调色盘，红的肆无忌惮的红枫树，黄的璀璨生辉的白桦林，绿的不卑不亢的冷杉树，狠狠惊艳你的双眸。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用这十个地方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入秋之后，黑龙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色彩斑斓的季节，将黑龙江的山川大地涂抹成一幅缤纷绚丽的山水大画。

当你登上兴隆塔，放眼望去，色彩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冲进你的双眼，漫山遍野向远方蔓延，在群山峻岭中渲染，黄如金、红似火、小兴安岭之秋成了童话的世界。大小兴安岭各种树木便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绿、白、黄、红、紫晕染在蓝天之下，分外艳丽。在太平宫龙江三峡可赏古树参天，浓郁秋色，凭百余雁和农家雁登船顺流而下，可欣赏两岸连绵不断、天比绘就的五华山。金秋的扎龙自然保护区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童话世界，美轮美奂的景色突如其来地展现在眼前。走进保护区，就像置身于金色的海洋，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天与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到处都呈现出耀眼的金黄色。秋天的扎龙，落霞与群居的丹顶鹤，秋水长空，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绝美画面。放眼望去，树木五彩缤纷，姹紫嫣红，苇草金黄一片，铺满大地，河流蜿蜒曲折，闪闪发光。

湖泊好似珍珠翡翠，镶嵌在湿地，博物馆犹如一枚正在鸟巢上即将孵化的鹤卵，等待破壳而出，尽情地享受美好时光。秋天的新凯湖色彩万千，登高远眺，碧水云天，层林尽染。在湖边的林中遇上成群的新凯湖梅花鹿，那悠悠的鹿鸣声和着瑟瑟的秋风，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赞叹。大青凯湖、小青凯湖之间的天然湖港，在深秋时节五花山色的层次非常丰富，红松的绿、枫叶的红和落叶松的金黄，把青凯湖湖港装扮得五彩缤纷，就像一支自然的神笔在大地上描绘着一幅艳丽的油画。

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每逢秋收时节，在佳木斯的七星农场的沃野上，一排排大型的收割机械如同金戈铁马在田间来回穿梭，激起阵阵稻浪，好一幅美妙的秋日盛景图。

七星人以稻田为画布，以彩色水稻为笔，在田地里创作出随水稻生长的巨幅画作。走进七星农场的稻田画，风吹稻浪，灯塔眺望，由七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绘制而成的彩色稻田画，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美轮美奂。在这里，从夏到秋，稻田画在秋季里变换底色，渐行渐美，惊艳了时光。大兴安岭的秋天，时间极为短暂，但却极为浓烈的色彩，在北国的秋色中画下极为厚重壮美的一笔。

穿行在厚厚的林海中，那黄的叶，绿的树，红的林，多彩的斑斓之海，定会让你深陷大兴安岭的瑰丽秋色中。位于祖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秋天来得异常的早，每到九月下旬开始，大自然打翻的秋地燃料盘在大兴安岭蔓延开来。

神州北极漠河最冷湖中小镇早已变成了五华山色，美得让人心醉。龙江第一湾，南瓮河，九曲十八弯，大兴安岭的秋色就在路上的每一处风景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之中，吹秋风，听松涛，赏秋景，感悟秋季的绝美风光。

朋友们，以上为大家来介绍的这十个地方能够打开黑龙江的秋天，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是黑龙江省的全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乌带公路、七星河湿地、金龙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山等都是值得推荐的赏秋之地。秋天来了，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当你满眼看到了漫山遍野的红橙黄紫，当你看到了五花山色缤纷炫目，犹如一幅天然的油画，朋友们，用这些地方来打开黑龙江的秋天吧。黑龙江省的千百种秋色，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这里，冰雪赋予了他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号角响起，黑龙江改革创新再一次迸发活力。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近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袋。

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新材料，机器人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药，卫星导航，一大批重点实验室占据国际技术前沿。神舟飞天，嫦娥探月，蛟龙入海，三峡电站，国家发展大战略中的无数个第一，都有龙江担当。哈尔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宣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时尚韵律。大小兴安岭森林穿越，伊春森林国际马拉松，跃动着这里的豪迈激情。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使这里成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避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成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紧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

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奏响国际合作新乐章。

1924年，我成了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一块面包石，踩在我身上的是沙俄殖民者的汽车和洋人的鞋底。那一刻，打湿我的是国人的汗水和屈辱的泪滴。1932年，日本关东军的军车碾过我的躯体，那一刻浸润我的是东北抗联。

0: 那一刻激荡我的是人民奋进的力量。1978年，五大洲游客的赞美充盈我的耳畔。那一刻我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2008年，奥运会的火炬在我身边传递。那一刻我见证了中国拥抱世界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空间实验室发射任务。
0: 2019年，我看见中国自主研发的大飞机翱翔长空。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新时代的中国梦。时光荏苒，我还是中央大街上的那块面包石。我承载了时代的记忆，我铭刻了伟大的复兴。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在一场场旅途当中，遇见了很多我们生活之外的美好，也看遍了无数的美景风光。最好的美景永远都在远方，即使不必向往国外的景点风光，作为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地大物博，有山川湖海、自然风光的壮丽秀美，也有名胜古迹的灿烂文化，中国的美景数不胜数。如果不出发，你永远不知道远方的景色有多美。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国内的十大世界级美景，个个都超乎寻常的美，此生必去。

世界五大宫之首，北京故宫。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红墙宫里的万重门，故宫也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帝的皇宫。一生一定要去一次故宫啊！走进紫禁城内，高墙耸立，感受北京宫城的雄伟壮丽与宫殿建筑带来的震撼。在铜墙黄瓦之间，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之恢宏与秀丽。北京故宫门票旺季60元，淡季40元每人，现场是不售卖门票的，需要在网上提前预订。

只可雕像。乐山大佛高耸入云，佛的神情栩栩如生，包含脚趾每一个细节都刻制得非常完美细致，令人惊叹的是古人的智慧。它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凌云路，成人票每人80元。

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乐山佛大势无双，肩并凌云，脚踏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那么也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岩石。

世界三大夜景之首维多利亚港，永恒的夜璀璨迷人，维多利亚港是香港夜景最漂亮的地方。夜游湘江，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湘江两侧的灯火阑珊，夜色阑珊撩人，在璀璨夺目的霓虹灯下显得特别的漂亮。有机会到香港的话，一定要打卡这里迷人的夜景。在夜幕降临后的天星码头乘坐又一游船，感受一下夜游一下维多利亚港，邂逅专属于香港的浪漫。

世界四大冰雪节，哈尔滨冰雪节。举世闻名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很多人冬季游玩的向往之地，就连本地人也很期待。今年冬天的冰雪大世界在延续城堡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不仅增加了城堡数量，还在城堡的设计上注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徜徉在冰雪大世界里，欣赏着艺术家们的冰雕作品，再加上彩色灯光的结合，有一种漫游天宫的感觉。冰雪大世界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冰雪大世界的门票每人180元。

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是山西省和陕西省两省的共有景点。在黄河水量最大的时候，壶口瀑布波涛汹涌，激起了一团团白色的水雾和烟云，现场观看更是巍巍壮观。来到这里，感受世界最大的黄色瀑布。它的门票临汾市极限每人100元，延安市宜川每人90元。世界第一大坝三峡大坝。三峡大坝是国之重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亲身体验宏伟工程的壮大，为我们的祖国的强大倍感自豪。乘坐游船还可以饱览三峡山水风光，巍巍山河秀美，壮我华夏风光。三峡大坝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镇境内，景区门票免费，但是需要观光车票以及游船的费用。

七大奇迹之一，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从我国西部边境以及延伸到东部海岸，规模宏伟，古迹斑驳的城墙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人的伟大。万里长城代表的地段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是明代长城中最精华的地段，一年四季皆有美景，禁区分南线和北线，北线更为险峻，景点更多，视野更好，但相对的就是游客更多。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市延庆区 G6 京藏高速58号出口，旺季成人票每人40元，淡季成人票每人35元。

京山岭长城，万里长城京山独秀，京山岭长城一年四季的景色各有千秋，巍峨的长城配上日出落日以及云海更显壮美。地址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大门票旺季每人65元，淡季每人55元。

慕田峪长城的植被覆盖率更高，景色更为秀美。登高望远，可以看到古城墙蜿蜒盘旋，崇山峻岭之间云雾缭绕，将美景尽收眼底。慕田峪长城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慕田峪村，票价每人40元。世界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享誉九州，闻名世界，这是到西安旅游不可错过的景点。站在洞穴的土壤上，可以看到兵马俑千人千面，整体风格浑厚健壮，千军雄浑，穿越千年，十分震撼。票价每人120元。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是世界屋脊上的明珠，气势雄伟，让人心生敬仰。这座宫殿坐落在红山之上，屹立千年，随日月星辰的交替更迭，繁华落尽，却依然璀璨夺目。如今布达拉宫内收藏了大量的文物，供游客可参观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且仅参观不能拍照。它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北京中路35号，旺季成人门票每人200元，淡季成人票100元。

听众朋友，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介绍的地方，那就是世界规模最宏大的佛教石窟寺——敦煌莫高窟。一眼千年的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每一道石窟都是一道穿越千年的大门，一幅幅惊艳的壁画和一座座端庄的塑像，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它的壮观。莫高窟的外观可以拍照，但进入洞窟内就不能拍照了。它位于甘肃省泉州市敦煌市314省道太阳温泉酒店13.6公里处，门票全价每人238元。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当中，我们来领大家感受的是国内十大世界级美景，个个都是超乎寻常的美景。中国的美景数不胜数，如果不出发，你永远不知道远方的景色有多美。朋友们，如果光听介绍就已心动，这些世界级的景观有时间一定要去打卡。愿余生能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此生无悔入华夏。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正在播出的一路畅通985。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朋友们，2026年已过去2/3，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时间向前，让我们带着全新的自己出发，也提醒自己更加珍惜拥有，认真过好每一天。朋友们，愿你在这个崭新的九月保持热爱，不负当下，阔步向前，用行动带来改变，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交广气象栏目，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温度10度，并伴有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外套加长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极易复发的，因为强降温而且湿度较大，容易患感冒，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当中。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今明两天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步入今天的刷个朋友圈栏目。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刷个朋友圈。朋友们，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多项赛事成绩较首届大幅提升，在100米、400米、1500米项目当中更是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这样的闪电速度让网友惊呼，这样下去人类世界纪录快不够用了。同样令人震撼的还有机器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精彩亮相。全自动烹饪机器人控火翻炒，机器人乐队现场演奏，迎宾安检指引全由机器人包办。身高大约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兼具大力量和微米细细操作，能穿上身的轻量型外骨骼机器人可以把登山爬楼变成平路模式。两场举世瞩目的盛会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打开了精彩之窗。舞台上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工厂里干起来，家庭里用起来，人形机器人亮出了功夫模式的各类场景，就像科幻电影走进了现实，让中国制造具象化了。机器人竞速何止愉快，应用的场景更广，产需融合更深，行业生态更优，开放力度更大，治理体系逐渐完善。目前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到250多个国民经济的行业当中。尽管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实现了普惠民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向新向优，成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朝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的方向加速前行。近年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中国制造迅猛发展，出口增长迅速，成为了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式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那么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变革。形态上，中国制造不再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货物。AI 出海输出的是嵌入千行百业的数字大脑，机器人出海是从数据模型到场景的闭环智能。来源上转型升级不再局限于沿海少数地区，而是呈现出多点开花、全域协同的新格局。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京津冀到成渝，中国制造的扬帆出航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国制造是一扇窗，推开它，世界看见的不仅是流水线上机器臂的精准舞动，更是中国创新的厚度、开放的胸襟、共赢的诚意。从广州建筑模块远赴澳大利亚等地，快速拼装以缓解当地用工荒，到国产扫地机器人针对欧洲家庭地毯等场景升级防缠绕技术，销量实现了翻倍增长，再到中国 AI 企业深度参与部分国家人工智能等项目，搭建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制造凭借着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可生长的技术生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日益彰显着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连接。一路走来，中国制造的不平凡历程折射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奋进轨道。从工业制造到人工智能，从专业专精到跨界融合，越来越多的中国智能产品正以场景拓展为引擎，走进了千家万户，创造美好未来。
在互利共生的合作中，增益世界，造福人类。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3: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2: 他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他及时提醒我。
3: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2: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3: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4: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如期而至，伊美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返校报到高峰，那校园周边的人流车流、非机动车流高度的集中，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呢骤增，那么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为了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学生平安上下学，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伊美大队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面启动秋季开学季护学安保工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伊美大队安全办主任李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开学季交通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李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警官，开学季来临哈，我们伊美交警重点落地了哪些护学管控的举措呢，来守护我们校园周边的通行秩序？
5: 好的，主持人。首先啊，大队结合辖区的校园分布、学生出行特点，科学优化勤务模式，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门前及周边重点路段设立了固定的护学岗，早晚高峰呢也都是提前到岗值守，疏导接送学生车流，引导学生行人有序通行，快速处置临时拥堵、轻微剐蹭事故，保障校门口的通行顺畅。再有呢，我们聚焦重点违法开展精准整治，严查校园周边机动车违法停车、随意掉头、不礼让行人、超速行驶，以及电动自行车逆行、超员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交通违法问题，降低了路面的安全风险。再次呢，我们也是同时开展了常态化的校园周边道路隐患，对破损的路面、模糊标志标线、人行过街设施呢逐一排查梳理，建立了问题台账，及时整改，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此外，我们还将深入辖区的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孩子们上好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1: 李警官，你们在日常的执勤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发现家长接送孩子存在一些习惯性的危险行为？那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常见的一些隐患，并做出相关的提醒。
5: 是的，在日常执勤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家长的出行呢，习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一是在校门口长时间违停、双排占道停车，极易造成道路拥堵，还会形成视觉盲区。二啊，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同时啊，存在超员搭载、不佩戴安全头盔、抢行、逆行等危险行为。还有部分家长为图方便，直接在路口斑马线上临时停车接送学生，干扰了正常的通行秩序。在此呢，我也想提醒广大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务必要做到即停即走，有序停放，不超员，不抢行，请各位家长自觉文明守法出行，就是给孩子最直观的安全教育。
1: 李警官，针对步行和骑行上下学的学生哈，您有哪些具体的安全出行提示呢？
5: 首先，步行上下学的同学呀，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翻越护栏，不边走低头看手机。按照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呢，更需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主动远离大型车辆的盲区。早晚出行呢，也是建议大家穿着颜色鲜亮的衣服，提升了自身的辨识度，降低出行风险。
1: 那么下一步我们医美大队还将持续的推出哪些护学工作呢？
5: 下一步，医美大队将长期坚守护学岗勤务，高峰时段保畅通，平峰时段常态化开展巡逻管控，持续整治校园周边的交通乱象，动态排查整改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呢，也呼吁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行经校园路段主动减速慢行，礼让学生。加校警三方联动，共同为辖区学生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细致的讲解和温馨的出行提示。那么新学期新起点，交通安全不容忽视，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开学出行多加留意，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交警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再会。
5: 再会。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超市里的食用油不少都是10斤以上的大桶装，买回家后倒起来不方便，所以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准备一个小油壶。可您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个小油壶，用不好的话可能会让全家人慢性中毒的。
8: 我油壶用了半年，没有了就加啊，中间也没有洗过，
9: 一直在用。反正新买了就开始用着呗，
10: 用完了就是把外面那个擦一擦，里面没清洗过。
11: 那长时间不清洗油壶会对食用油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带着收集到的5个油壶来到了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经过检测发现5个油壶中有3个油壶中的油过氧化值超标，也就是说这3个油壶中的油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酸败现象。那这样的食用油还能吃吗？
12: 第一呢，油脂酸败以后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气味，影响食物的口感。第二，油脂酸败以后会产生一些过氧化物，它会与食品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发生反应，从而降低我们食物的营养价值。第三呢，它会使我们人体发生一些慢性的中毒反应，比如说呕吐、腹泻和腹痛。第四，油脂酸败以后，它会损伤我们的机体，破坏我们的细胞，从而加速衰老，甚至会导致致癌。
11: 食用油并不是一种耐储存的食品，小油壶由于放在灶台的环境温度较高，频繁使用，反复接触到空气，会使壶内油脂氧化更快。 而且油脂氧化会传染，如果旧油还没用完就倒入新油，旧油还会加速新油的酸败速度。所以使用小油壶的习惯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清洗。专家建议我们每次给油壶装新油的时候都清洗一下，或者至少保证三个月左右清洗一次。下面我们就给您分享一个清洗油壶的小窍门。首先将淘米水装入油壶中，盖上盖子使劲摇晃，这时候大多数油垢已经松动。将淘米水倒掉后，装入一些鸡蛋壳和醋，再使劲摇晃几次。如此经过两次去油过程，油壶里面的油垢便彻底松动，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想要延缓食用油的氧化速度，除了注意清洗油壶之外，还有一些用油的小细节也至关重要。我们选油壶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材质更为稳定的玻璃或者陶瓷器皿来盛油。
12: 维生素 E 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油里边，增长它的保质期。
7: 食用油并不是一种耐储存的食品，一旦开封接触到空气，它就开始了一个逐渐氧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小油壶每次装新油之前一定要先清洗一下，或者至少每三个月彻底清洁一次。平时还要记得把它放在干燥阴凉处，来延缓食用油的氧化。

0: 来来来，各官准备啊！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世。

0: 视。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哎，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7: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6: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7: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交广资讯栏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巴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尔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的总统呼日勒苏赫。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西藏尼龙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工作进入最后一个弯道。8月31号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西藏网警公布了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针对近日2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我们继续来关注我市新闻。暑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我市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将林间松果皮、树皮等废弃的边角料通过创意变身成特色的文创好物，打造文创市集的文旅新场景，走出了一条变废为宝、以文兴旅的产业转型新路径。近年来，我市从政策扶持、平台搭建等多维度精准发力，积极培育本土文创企业，扶持非遗匠人发展。从独木支撑到创意成林，亮眼的数据是转型成效最直观的佐证。截至到2025年底，全市创意设计市场主体已经达到了447户，营业收入2.29亿元，同比增长38.79%，累计指导企业申报并获得省级专项资金330多万元。那么在今年夏天呢，我市更是全域联动，统筹本市10个县区，依托了医美夜市、乌翠之夏、家有好事等核心地点，系统布设文创市集15个，聚焦了60多家企业，携1000余款文创及林区特色产品亮相，形成了规模化展销矩阵。近10天营业额即突破了7万元，文旅消费活力显著激发，文创市集的品牌聚合效应与市场转化能力初步显现。8月31号，以“十载嘱托奋进路，法治护航启新城”为主题的全市政法系统主题演讲比赛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决赛采取了现场展示、现场打分、现场公布成绩的方式进行。来自全市政法系统的14名选手经过了层层选拔，参加了此次决赛。比赛当中，选手们联系工作实际和身边典型，深情讲述林都政法人牢记嘱托、忠诚履职的动人故事，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全市政法队伍实干奋进、砥砺担当的精神风貌。比赛经过了激烈角逐，评选出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及优秀组织奖若干名。8月29号到30号，华为影像学院走进我市，来自全国各地的影像大咖。

旗舰产品体验、户外实景采风等内容，将专业影像课堂搬进自然山林，让创作者沉浸式的体验移动影像记录着山河胜景的独特魅力。那么在采风活动期间呢，在我市举办了主题影像沙龙，活动现场专业的摄影师分享了实战拍摄的技法与创作心得，各采风小组依次地展示了原创作品，交流创作理念，现场氛围浓厚，成果丰硕。此次活动以影像为媒，以科技赋能，实现了数字科技与生态文旅的深度融合，也生动展现了伊春绿水青山的良好生态底色。活动借助专业镜头，多角度呈现了陵都秀美风光，有效丰富了我市文旅的宣传形式，拓展了城市对外的传播渠道，让更多人看见伊春，爱上伊春。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承。

0: 你讲话时，你要
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0: 进门前怎么样啊？
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0: 请先说请。
1: 应该先说请。
0: 真棒。
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0: 我们都要做
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读经典节目。在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品读王维《山居秋暝》。
1: 唐代王维《山居秋暝》。王维，唐代诗人，字摩诘，原籍山西，其父迁居蒲州，虽为河东人。开元年间进士，安禄山叛军陷长安时曾受职，乱平后降为太子中允，后官至尚书右丞，故亦称王右丞。晚年居蓝田辋川，过着一官一隐的悠游生活。诗与孟浩然齐名，并称王孟。前期写过一些以边塞题材的诗篇，但其作品最主要的则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体悟精细，撰写传神，有独特的成就。兼通音乐，工书画，有王右丞集。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山居秋暝》，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将空山雨后的清凉、松间明月的光照、时尚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中的喧闹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给人一种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就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又像是一支恬静优美的抒情乐曲，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创作特点。下面我们首先来欣赏王维的这首《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诗名《山居秋暝》，这里的暝是日落、天色将晚的意思。诗的第一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这里的空山是指空旷空寂的山野，新是刚刚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空旷的群山沐浴了一场新雨，夜晚降临使人感到已经是初秋时分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清泉石上流，这一句写的正是雨后的景色。这两句的意思是，皎皎明月从松隙间洒下清光，清清的泉水在山石上淙淙流淌。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喧是指竹林中笑语喧哗，喧就是喧哗的意思，在这里呢是指竹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浣女是指洗衣服的姑娘。这两句的意思是，竹林喧响，知是洗衣姑娘归来，莲叶轻摇，想是上游 荡下轻舟。最后两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随意就是任凭的意思，春芳就是春天的花草，歇就是消散消失。王孙原是指贵族子弟，后来也泛指隐居的人，留就是居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春日的芳菲不妨任随它消歇，秋天的山中王孙自可以久留。这首诗是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当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确写有浣女渔舟，诗人却下笔说是空山。这里是因为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正所谓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由于这里人迹罕至，峡里谁知有人来，市中遥望空云山，自然不知山中有人来了。空山这两个字点出了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象。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明，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泄，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链，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生动地表现了幽清宁静的自然美。王维的《寄上四贤咏》曾经赞叹两位贤士的高尚情操，为其溪阴无恶木，饮水碧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洁的人，他曾说，宁溪野树林，宁饮涧中流，不用做粮肉，崎岖见王侯。这月下的青松和石上清泉，正是他所追求的一项境界。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洒脱，毫不着力，像这样又动人而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到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歌声笑语，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分披，才发现浣女和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也更富有诗意。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方而明志节；颈联呢，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正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而他在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道：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引士中说道：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而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要好，洁净淳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就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当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磨山泛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呢，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楷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诗人王维的作品《山居秋暝》。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酒店接连闹鬼，生意难以维系。
4: 又飘来了一团白云，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还有那闪着荧光的绿眼睛。
3: 一张照片的出现，揭开闹鬼原因。
4: 你姐姐孙梅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弟弟？
3: 是真的有鬼，还是有人在捣鬼？闹鬼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恩怨情仇？闹鬼的酒店。
4: 有一家准四星级的酒店叫红山大酒店，这家酒店在当地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门庭若市。可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却突然因为一个传闻而让人们对他呀是谈之色变，避之唯恐不及。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闻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那天呢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整个酒店乃至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熟睡，而就在这时，酒店三楼的走廊里是突然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尖叫声，一下子就划破了夜空的宁静，也惊醒了很多熟睡中的人。酒店的保安和经理几乎是同时冲上了三楼。

0: 这时他们就看见女服务员赵小梅，这时候呢就站在服务台的后面，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浑身啊都在不停地颤抖着。这经理赵海呢赶紧就走上前去问小梅出了什么事儿？刚才是你喊的吗？这赵小梅呢是突然一把就抓住了这个赵海的胳膊，然后颤声说道，有鬼呀，我刚才亲眼看到的，他就从我眼前飘过去的。这赵海呢是一把就推开了他，有些不高兴地说，你别胡说八道，哪来的鬼呀，你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这赵小梅呢是又羞又气又怕，一下子是闹了个大红脸，一句话呀也说不出来了。这赵海回头一看呢，就看见走廊里啊有好几个客人都从房间里啊往这边正张望着，他赶快就陪着笑脸安抚说，说各位啊实在抱歉，什么事儿都没有，赶快啊回去睡觉吧。这赵海就让保安带着赵小梅赶快到了他的办公室里，他再三的跟他们交代说，今天晚上的事谁要是传出去一个字，就别想再在咱们酒店继续干了。之后呢他又把赵小梅是单独留下来跟他谈了足有一个小时，可是这传闻呢还是不胫而走。没几天的时间啊，这红山酒店闹鬼的消息就传的是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而最可怕的是呢，这赵小梅的室友啊有一天在下夜班回到宿舍的时候，是看到赵小梅穿着一条白裙子，嘴角呢还挂着鲜血，呼吸已经微弱了。这经理赵海把她送去了医院，可是终究啊没抢救过来。
1: 出了这么大的事之后，酒店的入住率一落千丈，这让经理非常着急，怎么就偏偏赶上董事长陆超出国度假这段时间出事呢？难道是有人故意在捣鬼？赵海决心一定要在董事长回国之前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0: 于是这赵海呢就立刻是召集了酒店20多名精明强干的工作人员到大会议室里去。这人一到齐啊，他突然就宣布说，现在给你们每个人5分钟的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就说咱们酒店有紧急任务，要连续加班48小时，这48小时之内不能用手机，也不能跟家人联系。其实我想大家今天也明白，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捉鬼，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最近酒店里出了那么多事儿，那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捣的鬼，咱们呀这两天辛苦一下，我就不信咱们20多双眼睛就揪不出一个他来。从这时开始，整个酒店啊都进入了一个亢奋的状态，这20多个人个个都瞪大了双眼，他们似乎一心盼着呀赶紧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好一举呢把那个闹鬼的人抓住。可是这上半夜呀一转眼就过去了，什么风吹草动也没有。而就在这时候，有的员工呢就开始犯困了，有的人呢这思想上啊也开始懈怠了。突然啊，这酒店的3楼传来了一阵呼喊声，其他楼层所有的人都赶紧赶到了3楼。他们一看啊，只见是守在这层的人个个都是脸色煞白，有人就哆哆嗦嗦地说，我们刚才看见赵小梅了，她穿着白裙子，嘴唇啊是血红血红的。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经理赵海，没想到的是赵海也说，我也看见他了，他的眼睛还闪着绿光。这3层的人啊马上就说了，对，没错，他的眼睛是绿色的。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这空气啊一下子就凝滞了。而就在这时候，走廊的尽头那里呢又飘来了一团白影，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还有那闪着荧光的绿眼睛，所有的人都不自觉地往一起聚拢，直到那团白影是悠悠地飘走，好多人还都没有缓过神来。从这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有心情有胆量去捉什么鬼了。赵海一看到这种情况啊，没有办法，就只好呢把这里所发生的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向身在国外的董事长陆超进行了汇报。这陆超听到之后啊，是马不停蹄的就赶了回来。
1: 陆超并不相信鬼神，他觉得这件事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所以从这以后他日夜守候在酒店里，他就不信就揪不出那个闹鬼的人来。然而他的亲自坐镇也没有给酒店带来安宁。

0: 这之后呢，每隔几天还是会有诡异的事情发生。陆超啊，就想到了去报警，可是赵海就劝他，说您看，现在外面的传闻啊，那还都是捕风捉影，要是咱们自己去报警，那不就等于是坐实了这个传闻吗？陆超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呢，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之后啊，陆超又想到请道士来做法。这一次呢，赵海没有劝他，因为原来不信鬼神的赵海啊，经过那一次之后，也开始有些动摇。可是这道士啊，来了才三天的时间，陆超呢，又把他们都打发走了。而在送他们走的时候，这陆超的步子呀，迈的是格外的沉重，他的眼神呢，也显得是格外的空洞。难道说他也看到什么了吗？从这天开始，陆超啊，就天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酒店的经营呢，也开始不闻不问，甚至后来呀，还跟赵海提出来说，如果有合适的买家，就把酒店转让出去。这赵海是劝了他几次都没有用，也就只好呢去按他的意思去寻找买家。这一段时间之后啊，还真让赵海找到了这么一个合适的买主。据说呢，这个人啊是在外地开矿发了财的一个姓张的老板。陆超呢就很直接的跟这个张总就说了，说张总，您可能也听说了，我们酒店啊，最近有些晦气，外面都疯传呢，说我们这里闹鬼，所以生意啊总是不见起色。这个张总啊就点了点头，他说：“是，我也听说了一些，所以呢，我接手过来之后，少不得啊要花一番功夫才能把这件事情平息下去。所以说，还请陆总您在价钱上能多优惠一些。”陆超就说了：“那是当然，价钱上咱们好商量。不过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啊，张总您把酒店接手过去之后，这酒店的名字不要改，酒店原来的这些员工呢，也希望您不要辞退，毕竟这个酒店是我大半辈子的心血，就算啊他换了门庭，我也希望他能一直存续下去。这张总啊答应了，两个人呢谈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确定了转让的一个方案，而且呢还当场签订了一份转让意向书，约定啊转让的价款是8000万元，这个价格呢比正常的市场价应该说是低了将近20%。两个人约定一周之后就签订正式的转让协议，并且开始办理相关的手续。这一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张总呢是如约来到了红山酒店，而这时候陆超啊就叫上了赵海还有这个张总一起呢去到了会议室。这张总是迫不及待的就想赶快签约，可是陆超却说：“张总您先别着急，我呢还想请您啊先看一场电影。”张总和赵海都觉得很奇怪啊，这种时候看什么电影呢？只见陆超呢是拿出了笔记本电脑，打开其中的一个文件，不一会儿这会议室前面的屏幕上啊就开始出现了画面，是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人在那里是飘来飘去，飘了一会儿这个女人就停了下来，居然是赵小梅。只见这个赵小梅呢对着镜头就说了，要做到这样其实并不难，只不过呢是这裙子的最下面一节呀跟着地毯的颜色接近就可以了。夜里灯光昏暗，人们心情又特别紧张，所以呢就会觉得呀好像我是在空中漂浮着的。这时候就有话外音问他，听声音呢像是陆超的声音，就问这个赵小梅说，你的眼睛为什么会发绿光啊？这赵小梅呢是调皮的笑了笑，她说，这太简单了，您难道没听说过夜光眼影吗？陆超这时候看赵海，只见赵海啊是紧紧的抿着嘴唇，额头上已经渗出汗来。这屏幕上呢赵小梅还在兀自自己说着，说不过这些事儿那都是赵海让我干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只不过呢我是觉得好玩，再加上啊他答应说会给我一笔钱，我才这么做的。陆超这时候是突然转向了赵海，厉声对他说道，孙涛，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现在改名叫赵海是经过你父母同意了还是经过你姐姐同意了？赵海，不应该说是孙涛，浑身是一震， 他问：“怎么，你全都知道了吗？”陆超说：“你以为你很聪明吗？我只是不明白，你姐姐孙梅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弟弟呢？”听到这话，孙涛是突然站起来，冲着这个陆超就喊了起来：“你别提我姐姐的名字，你根本就不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赵海怎么就变成了孙涛呢？这孙梅又是什么人？他们和陆超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而他们又和这次闹鬼的事件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事情还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候，孙梅和陆超本来是一对恋人，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当时呢正在准备筹备婚礼。可是没想到，这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横刀夺爱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陆超现在的夫人龚颖。龚颖是个富家女，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当她一旦迷上了英俊而又有才华的陆超之后，她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就应该是自己的。而家境贫寒的陆超呢，面对着美丽又富有的龚颖，不禁也有些动摇了。他就跟孙梅商量：“等我5年，5年后我一定离婚娶你。”可是孙梅啊，却是一个很刚烈的女子，她绝不能容忍自己心爱的人心有旁骛，更不能容忍和别的女人去共侍一夫，所以她留下了一封绝交信，就失踪了。绝交信上只有一句话：“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孙梅呢，她就带着唯一的弟弟孙涛去了南方打工。可是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20年前社会风气还很保守，这孙梅啊一下子就陷入了绝望，最终呢走上了绝路。
1: 孙涛觉得陆超见财忘义，害死了姐姐，他恨这个男人，他发誓一定要为姐姐报仇。既然陆超那么爱钱，那么就一定要让他失去所有，让他生不如死。于是孙涛开始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0: 上大学的时候，孙涛啊特意学了酒店管理，毕业之后呢又找机会进了陆超的酒店，一点点取得他的信任，最终呢是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他本来想啊通过控制这家酒店，一点点的把这个酒店去搞垮。就在这时候，是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服务员赵小梅半夜见鬼的事情。其实当时呢，不过是这个赵小梅啊困了，眼花了，看错了，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孙涛却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并且呢还收买了这个赵小梅，让她去装鬼吓人，又在外面散布了很多闹鬼的消息。终于啊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红山酒店几乎是搞垮了。而等陆超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整个酒店可以说已经是了无生气了。这时候孙涛啊还是觉得不解恨，他呢又鼓动赵小梅去故意装扮成孙梅年轻时的样子，半夜里啊去到陆超的跟前，悠悠地跟他说了很多话，临走的时候呢还念了那句诗：“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当时啊这个陆超啊一下子就恍惚了，他根本都没去想过面前的这个到底是人还是鬼。这些年来对孙梅的那种愧疚思念一下子是喷涌而出，他连忙就赶走了道士，他觉得自己已经不需要他们了。这时候对他来说，他觉得回来的别管是孙梅还是孙梅的鬼魂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再次见到他。而之后呢，当陆超提出说啊想把酒店转让出去的时候，这孙涛的心里一动，他觉得这个酒店有今天，也有自己姐姐孙梅的牺牲在里头，所以他联合了那个开矿的张总，承诺他可以让他低价买到这家酒店，并且呢把酒店的很多财务资料都提前提供给了张总，让他事先对这个酒店的价值去做一个相应的评估。而张总呢也答应了他，如果把酒店接手过来之后，会给他一定比例的股份。
1: 孙涛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不会有人能发现其中的端倪，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他自己也被女鬼吓到了。那么陆超又怎么可能

0: 会发现这背后的秘密了。
1: 陆超说，你知道吗，其实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你姐姐，可是20年了一直没有音信，偏偏在3天之前有人给我送来了你的照片，还跟我说说你姐姐多年前已经过世了，只留下你这么一个弟弟。看到你的照片，我突然有些醒悟了，我赶快就托人去找到了赵小梅，稍微一吓唬她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还帮我拍了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视频。我真的应该感谢你姐姐，我想她可能是在冥冥之中是在帮我，她可能也不忍心看我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事业毁在你的手上。这时候民警就赶到了，经过调查，警方很快就了解了整个案件的事情经过。那么警方呢，对孙涛和赵小梅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将这个案件移送到了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呢也以这个罪名向法院提起了公诉。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这个破坏生产经营罪咱们观众朋友会觉得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那么破坏生产经营罪在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呢？根据刑法第276条的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孙涛他们为什么会被以破坏生产经营罪提起公诉呢？我们来看一下孙涛他在本案当中都做了哪些行为。我们说孙涛呢，他为了对陆超进行报复，采取了半夜故意弄出声响，以及指使赵小梅装鬼吓人，并且去散布这个闹鬼的传闻等等这些手段，去制造一个红山酒店闹鬼的这么一个假象，这么一个传闻，那么从而直接影响了红山酒店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且呢给红山酒店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50余万元。而赵小梅呢，她为了获取一点经济上的利益，协助孙涛去制造这种闹鬼的假象，跟孙涛构成了共同犯罪。最终啊，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孙涛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而赵小梅呢，因为有一个投案自首的情节，最终人民法院以该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2年，缓期3年执行。刑事案件判决之后，那个前面所说到的张总却向法院啊又提起了一个民事诉讼，他要求陆超呢按照他们双方所签订的转让意向书去转让红山酒店给他。陆超啊是聘请了代理律师出庭应诉，他的代理律师提出，那么根据这份意向书的内容来看呢，实际上双方啊当时对于要转让交接的这个标的物都没有明确，他们要转让的到底是酒店房屋的产权，还是酒店的全部资产，亦或是酒店的股权，双方并没有明确。所以呢，这份意向书只能是视为双方在谈判磋商过程当中的一种态度和意见，不具备合同所成立的法定要件，所以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而张总一方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指出虽然这个意向书当中没有明确指明转让的标的，但是呢从其内容上实际上还是能很清晰地看出双方所要转让的标的物就是酒店的股权，所以呢才会出现转让完成之后酒店的名称不能变更、酒店的原工作人员不能解聘等等这些约定。而且在这份意向书当中，双方还对价款做了明确的约定，对于签订正式协议的时间也做了明确的约定。所以说这份意向书符合合同法当中关于合同所成立的需要的全部要件，应该视为双方之间的一个合同，双方呢应该依照意向书当中的约定去签订正式的转让。实际上在这个案子里双方所争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意向书。那么意向书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在法律上又具有什么样的效力呢？我们说啊，意向书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范围内实际上不能算是一个规范的法律用语，但是呢在商务活动当中，尤其是企业并购啊、股权转让等等的商务活动当中，它是经常会被用到的，是被广泛采用的一种形式。这意向书的内容

0: 不同啊，也就决定了它的法律效力不同。具体到本案，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意向书呢，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粗略的约定，并不能涵盖双方将来所要签订的正式的转让协议的全部内容。同时呢，在这份意向书当中，双方啊也没有做出一个意思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呢？没有做出一个愿意自愿接受这份意向书效力约束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所以说呀，在本案中的这份意向书对双方应该说是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的。
1: 这一场诉讼因为审计和评估的原因，所以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然而法院仍然没有做出最终的判决。就在这时，事情有了转机，陆超突然同意转让酒店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这一年以来，虽然说这闹鬼的传闻已经平息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红山酒店呢却再也没有红火起来。陆超啊也是越来越心灰意冷，而且呢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所以他也就下定决心把酒店转让出去。张总呢也同意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增加1500万元的转让款。双方啊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一份调解协议。这个张总啊在把酒店接手之后，他是顶着压力聘请了孙涛作为酒店的总经理，而孙涛也没有让他失望，很快呢就为这个酒店实现了扭亏增盈，一切兜兜转转似乎又回到了原地。孙涛为自己的无知和冲动付出了代价，但是在付出代价之后，他仍然能没有包袱没有负担的前行。而陆超呢，在初恋女友和富家女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如愿是得到了财富和地位，即使是面对报复，他也能辗转腾挪不伤分毫，到最后他又拿到了那么大一笔股权转让款。可是他真的能满心轻松地去过自己的幸福生活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眼前。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物流网由枢纽节点、骨干通道、装备载具、规则标准、信息数据等有机构成，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备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权益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负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要节点、环节，部署了7个方面的实际。

各地区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运营，率先推动重大战略区域间及区域内重点城市群物流组网运行，加强沿通道跨省市物流协作，推动物流网建设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建设，区域产业布局城乡融合发展深度衔接，及时掌握本地区物流网建设运行情况，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扎实推动物联网建设工作取得实效。9月1号，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和设施配备通用技术要求推荐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要求，强化全流程安全防护，针对老年群体特点，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升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对发生摔倒磕碰的关键环节设施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统筹适老化硬件设施配置，明确车站通行、休憩、救助、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合理设置休息点位、救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乘客途中休息、应急救助的现实需求，优化信息引导和智慧服务，兼顾老年人视听特征，规范导向标识、广播播报、应急呼叫装置等要求，针对数字化服务提出简化操作、设置长辈模式等要求，切实消除老年人出行场景下的智能设备使用障碍，规范列车车载适老化条件，对车厢爱心座位、轮椅提高空间、车内环境等提出配置要求，适配老年乘客乘车陪护、应急停靠的实际使用场景，改善车厢内乘车体验，落实同步建设实施原则，明确适老化设施应当与轨道交通主体工程同步规划设计、建设、验收以及投入使用，新建项目严格落实，既有改扩建工程参照执行。该标准的实施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备设施的设计、建设和运营维护提供了统一技术支撑，将有力推动全龄友好轨道交通建设，切实保障老年人公共出行权益。

听众朋友和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嗨高铁是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全线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九座车站，其中六座为新建车站，分别位于伊春、绥化、庆安、巴彦、呼兰等地。这些车站的设计充分融合了黑龙江独特的自然生态和地域文化，同时在防寒保暖功能布局上针对高寒气候进行了专项优化。伊春西站位于伊春市乌翠区，距中心城区约7.5公里，站房总建筑面积19985平方米，可同时容纳1500名旅客候车，是嗨高铁全线规模最大、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车站设计以林海雪原、松韵龙腾为主题，屋顶曲线呼应小山岭群山起伏，是3米大跨度挑檐呈水波造型，弧形柱廊表现红松挺拔形态，室内装饰融入雪花、松塔等元素，营造森林客厅般的候车体验。针对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度的严寒气候，站房采用3层中空玻璃幕墙，加厚保温层。

及密封铸胶工艺，有效提升保温性能。地面石材经机械爆纹处理，防滑耐磨，保障旅客冬季出行安全。绥化南站位于绥化市北林区，站房建筑面积约9800平方米，最高可以容纳2000名旅客同时候车。站房以林木掩映、风拂、稻梁为核心设计理念，采用三段式经典结构，外立面纵向线条错落有致，兼顾美学表达和保温御寒需求。候车厅以谷仓元素为设计灵感，天花、波拱造型配以面穗、柱头，营造出平和巩固的空间氛围。室内采用了双曲三色喷涂铝板，还原黑土稻田连绵起伏的自然风貌。西安南站位于绥化市静安县即二国道以南1.5公里处，站房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外形设计以稻香飘万里、迎客归故乡为主题，两侧建筑如双手捧起丰收的稻穗，米白和暖色配色呼应稻田的丰收底色。静安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站房内部以米粒为核心设计元素，体现乡土文化和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涵。日月峡站位于伊春市日月峡镇以西，距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直线距离约3公里，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可容纳500名旅客候车。车站以日月同辉森林木屋为主题，三个人字坡屋面呼应山峦起伏，木石材质的肌理和周边的森林环境深度融合。室内装饰提取山峦、红松等自然元素，使建筑成为森林的一部分。兴隆镇西站位于哈尔滨市巴彦县兴隆镇以西约10公里，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可以容纳500人候车。车站以沃野粮仓、黑土门户为设计主题，深灰色与米白色搭配，横向肌理呼应连片黑土农田。候车大厅立柱汲取了五福捧寿、百寿图等传统装饰手法，融入花卉、大豆作物图案，表达蓬勃向上的美好愿景。呼兰北站位于哈尔滨市呼兰区呼兰镇以西约1公里，站房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可以容纳500人候车。设计以冰城门户、满洲谷仓为核心，融入呼兰河湿地生态元素。候车厅以哈尔滨市花丁香花为装饰元素，山墙采用2级防火铝复合板，项目全流程采用 BIM 技术，实现数字化精准建造，打造兼具安全性和美观性的北部门户枢纽。听众朋友，驾船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去，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就是马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食用螃蟹常见的禁忌。橘黄蟹肥的秋天，螃蟹是很多人爱吃的美味佳肴，不仅好吃，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微量元素，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螃蟹还有抗结核作用，吃蟹对结核病的康复大有补益。但是螃蟹如果和一些食品混吃，会发生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这通常是因为吃蟹的时候有一些大家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造成的。所以爱家小贴士提醒大家，吃螃蟹要谨慎哦。
1: 自20世纪初雷达技术诞生以来，它已经经历了飞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从最初的军事用途到今天，雷达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已经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而它的核心技术之一就是雷达技术。雷达通过检测车辆周围的物体，例如其他车辆、行人、自行车等，并且确定它们的位置、速度和方向。通过发射无线电波并且接收返回的信号，雷达可以识别车辆前方的障碍物，而自动驾驶系统则会根据雷达提供的数据计算出安全的距离，并且在必要时减速或者是改变行驶方向以避免碰撞。对于独居的老人来说，居家安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传统的摄像头监控可能涉及到隐私，但是摔倒识别雷达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这种雷达能够检测人体的摔倒等运动，监测老人的安全状态，并且在必要时拨打报警电话。儿童被锁车内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给儿童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也让家长带来极大的焦虑。而车内呼吸心跳监测雷达提供了解决方案。当雷达发射的无线电波遇到移动的物体时，比如车内儿童的胸部运动，波的频率会因为多普勒效应而发生改变。雷达接收机捕获反射回来的无线电波，由于儿童的呼吸和心跳所导致的胸部微小运动，反射波的频率与发射波的频率不同。呼吸心跳监测雷达能够测量车内儿童的呼吸和心跳情况，及时发现儿童滞留车内的情况，避免悲剧的发生。在航空安全领域，机场跑道上的异物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航空事故。由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院所研发的机场跑道异物检测雷达能够保护机场起飞安全，自动识别跑道上的飞机、汽车、人和外来物等，从而避免潜在的灾难。目前此雷达已在大兴国际机场、成都双流机场等地部署，以确保航空安全和高效的运行。我们可以看到，雷达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论是在自动驾驶

家安全、儿童保护还是航空安全，雷达技术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期待雷达技术在未来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便利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海洋里数量最多的生物是什么？浩瀚的海洋中生存着各种各样数量巨大的生物。迄今为止，科学家们也无法用确切的数字说明海洋中到底有多少生物。那么，谁是海洋中数量最多的生物呢？答案不是可以自由游弋的鱼类，而是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微小生物。它们的个体非常小，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但它们的数量却十分惊人。平均每毫升海水中大约有100万个，包括一些微型藻类、真菌、细菌、古菌、病毒等，统称为微生物。曾经，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发现微生物轰动一时。现在看来，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还不算小。真正小的微生物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发现。但是它们数量之多，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微生物里最大的是原生动物，虽然是单细胞，但是有细胞核，和你我一样属于真核生物。如果比较在单位面积上的个体数，原生动物比哺乳类动物高12个数量级。单细胞的藻类，如硅藻、科石藻、甲藻等，都是真核生物。比它们小的是没有细胞核的原核生物，包括细菌和古菌。它们也是海洋里的生产者，能制造有机质。其中最小的，如圆绿球藻，连一个微米都不到，是世界上最小的自养生物。比它们还要小的是病毒，要用纳米为单位来计量大小。病毒既没有细胞结构，又不能独立繁殖，算不算生物都有争论，但它却是海洋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海洋里微生物的数量往往和它的个头相反，越小的个头数量越多。有人比喻说，一毫升海水里平均有10个原生动物和10个真核藻类，还有100个圆绿球藻、1000个细菌和10000个病毒。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具体回答海洋里数量最多的生物是什么的问题。

0: 量，原核类最多，占所有微生物总量的 90%。虽然个体数不到总数的 10%。论个数，最多的是病毒。虽然生物量只占海洋微生物的 5%， 个体数却达到 94%。估计全大洋的病毒连起来长度超过银河系直径的60倍。
1: 无光测陪你温暖过，才写下许多动容，还来不及翻阅，风已吹过我眼眸，你和我一路同行，再到口中的他挥发着光，夕阳不沉下。

节，不管南北，无论咸甜，提到清热下火，都会想起清爽可口的绿豆汤。绿豆汤的做法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清水熬煮，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下锅前

还绿油油的绿豆，煮好后却变红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绿豆汤变红色的原因，是因为绿豆皮中富含多酚类物质，主要是类黄酮。经过熬煮的绿豆，表皮中多酚类物质会溶解在绿豆汤中，当绿豆汤暴露在空气中时，会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从而导致了颜色的变化。一锅新煮的绿豆汤本是绿色的，如果存放时间过久，绿豆汤的颜色就会慢慢变深。所以呀，在氧化反应的作用下，绿豆汤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而氧化反应的影响因素有水质、厨具以及加热时间的不同等等。由于南北水质的差别，会导致出现红、绿两种版本的绿豆汤。一般在北方煮的绿豆汤是红色的，南方煮的绿豆汤是绿色的，这是因为北方的水质偏碱性，南方的水质偏酸性。加热时间的不同也会导致绿豆汤颜色不同。如果想要绿色的绿豆汤，应尽量缩短烹饪时间；如果想要红色的，则可适当延长烹饪时间。制作绿豆汤的厨具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绿豆的大部分活性成分都在绿豆皮里，绿豆皮中的类黄酮和金属离子作用之后，可能形成颜色较深的复合物，使绿豆汤的颜色发黑，食用后会造成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使用砂锅之类的密闭非铁制厨具熬制出来的绿豆汤，因为氧化程度小，也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绿色状态。那么红色的绿豆汤功效是不是不如绿色的绿豆汤好呢？抗氧化能力测定表明，红色绿豆汤抗氧化能力明显低于绿色绿豆汤，颜色越红抗氧化能力越低，而绿豆皮中的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才是清热消暑的根源。绿豆汤变红也就意味着多酚类物质已经被氧化，所以红色的绿豆汤清热消暑的功效不佳，营养物质也没有那么全面，但不影响食用。那么红色的绿豆汤就一无是处了吗？当然不是。红色的绿豆汤虽然解暑的作用不大，但是却有非常好的解毒效果。如果皮肤上出现痱子、皮疹，可能是因为体内热毒过剩，而这时候喝红色绿豆汤效果最好。当然如果想要绿豆汤解毒效果更好，熬煮的时间就应加长，以30分钟到1小时为宜。豆子煮烂到开花，汤变得浑浊，喝起来有沙沙的感觉。如果你还是喜欢绿色的绿豆汤，那么接下来几个小方法就得记好啦。想要熬出绿色的绿豆汤，首先熬制时间不宜太久。熬制绿豆汤时，应该先将水煮沸，然后放入绿豆，继续用小火煮8分钟至10分钟后倒出绿豆汤。此时汤的颜色通常为碧绿色，解暑效果最好。倒出汤后，剩下的绿豆可以继续煮成绿豆沙，或者加入大米煮成绿豆粥。第二，熬制绿豆汤的时候最好盖上锅盖，绿豆皮中含有的多酚类物质只要接触到氧气，就很容易被氧化成醌类物质，使解毒效果减弱。因此最好盖上锅盖，并尽量减少绿豆与氧气的接触，避免发生氧化反应。第三，最好使用蒸馏水、纯净水熬制绿豆汤。一般来说，用蒸馏水、纯净水熬制出的绿豆汤颜色最绿，而且保持的时间较长。用自来水熬制的绿豆汤在接触空气后很快就会变成红色，因此在熬制绿豆汤的时候最好用蒸馏水、纯净水。如果没有这两种水，可以在熬制的时候往绿豆汤中加点盐或者柠檬酸。夏天高温天气变得越来越常见，适当正确饮用绿豆汤能起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3: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当，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

0: 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故宫上元盛景，早在20世纪40年代，还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我读小学时的级任老师就带着全班同学进过几次故宫。我猜想那时的门票应该是很便宜的，因为学校没钱，冬天买不起取暖用煤，教室冻得不止一个孩子尿到了裤子里。而如果是让个人交钱，我们这些小学生就更没有可能花钱来这里了。那时故宫给我以巨大、空洞、寂寥乃至恐怖的感觉，大部分宫殿都锁着或插着门，开门的地方看到了清代的一些桌椅软垫摆设，冷冷清清，没有人间烟火气，建筑高大，人迹稀少，路径遥远曲折，单调枯燥，每去一次累个半死。而且一到下午，夕阳西下，参观游玩的人也都被建筑的阴影死死地压迫住。可能是4点，也可能是刚刚3点半，我已经感到了黑夜将要全面覆盖过来的可怖。我甚至于警惕着渺小的自己被丢落在故宫的大院子里，丢落在巨大的台阶、石头、房顶与地砖中的危险。而且从那个时候就有清宫秘史之类的电影，我看了也记住了电影里阴森森的故事。进故宫正门就看到了珍妃井，我感觉到这里时时会出现冤魂。正是对旧中国的热切的弃旧图新的心态，

使我对明清故宫的感受是绝对陌生、阴冷、格格不入。那时故宫对我来说，只是历史的一个庞大的尸体，是一片已经干涸了的海子，它的一切已经被时代与大众远远地甩在后面。故宫，紫禁城，一个故字，一个禁字，说明了它与北京的提击豪寒的人民无关，与正在侵略者浴血苦战的中华儿女无关，与二次世界大战与人类的命运无关。它从清朝以后完全格式，虽然还占据着北京的偌大的地面，它已经空乏麻木，不仅与帝王，更与北京市民的生活缘分已尽。近80年过去了，我又多次去过故宫，对故宫逐步有了更多的了解。而2019年上元佳节晚上，我进入了故宫，我登上了紫禁城，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故宫的亲和、美丽与可爱。我看到了故宫建筑上高挂的大红灯笼，灯笼照亮了夜空，照红了、照活了、照喜兴了亭台楼阁宫殿。我也看到了变幻动态的射灯，把大殿的屋顶照得辉煌壮丽，把角楼的轮廓照得美轮美奂，把城市的光景与故宫的历史用组组灯光组织起来，一提起来，与晴空万里高挂天空的正月十五的明月对应着、互动着。我与幸运的万千市民、男女老少一起聚集着、簇拥着、快乐着、呼唤着，登上了城墙，在工作人员的关照引领下，走过一个又一个起伏的石头道路与木板台阶，走过殿堂，经过书画与器皿的展示，看到了映照在

连欢。可是他明明还是那么巍峨雄壮，还是那么高端大气，还是充盈着尊严感。你看到了故宫的全貌，也看到了天安门、中山公园、文化宫、交民巷、前门大街，北京的中心区域尽收眼底。人们说，这是故宫建设600年来的首度夜间亮起来、热烈起来，说是走了原来的皇帝贵族建院开放90多年来的第一次夜晚开放。灯光用过了星月，古月结合了笑语，天黑后让大家玩了起来、乐了起来。如今的我完全没有了10几岁时老师带着我们走在这里的恐惧，我心里有的只是恭逢其盛的欢喜。我想起《红楼梦》里描写的元宵节热闹中，英莲及后来香菱的走失，这从侧面呈现出古代中国上元佳节的嘉年华声势。辛弃疾的《青玉案》感人至深，他歌唱元夕，花千树，星如雨，宝马雕车，一夜鱼龙舞。可能由于元宵节距离春节太近，这个节日得不到清明、端午、中秋那样全民放假欢度的待遇。终于，王蒙有幸在他出生的第85个年头看到了、参与了这样的盛况，继承弘扬了元夕灯节的传统，弥补了、更新了对于上元佳节的追忆与期待，何等好啊！当然是远远超过辛稼轩与曹雪芹的见闻记述，除了太平盛世四个字，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汇。当然盛世也有许多要我们正视的挑战与难关，这一点从来没有疑问。我想起印度、埃及一些古老的纪念性神庙建筑，为了让国民与游客享受历史文明，几乎天天聚光射灯照耀流转，音响震天，游客里三层外三层，他们努力是要使古老与现代对接，使神奇帝王与百姓及游客对接，使传统技艺与现实世俗对接，使经典文化与日常生活对接。遗产当然要保护保持，同时要古为今用、物为人用、盛景为我所用。我们这里啊，也终于把故宫激活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把故宫打扮了一番，送到人民的手上、眼中、心头了。网上怎么会出现那么多不开眼的任意跟风，竟然对故宫上元的首度盛景泼出污水呢？也不奇怪，中国人多，上元佳节的故宫灯会一票难求，于是有黄牛的骇人听闻的倒腾与低野的非法要价，再加上防范拥挤踩踏与损坏文物的管理，要做点好事绝非易事。各种不同声音或许会使主办者组织的更加完善，反映的其实是故宫的巨大魅力、超级成功。语闻其盛，不虚此生，故宫开了一个好头，我希望故宫长久地红火起来，让更多的人身临其境，共享太平，把酸葡萄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希望亲爱的同胞为我们的传统与历史名胜而自豪，也善于乐于享受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遗存与时代华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老成新风济南皮。1934年，我出生在北京沙滩，一岁多回到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陆冠乡龙塘村老家，直到5岁返回北京上幼稚园。1984年，长大后我第一次回南皮，家乡的贫穷落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回到幼年生活过的乡村，看到了泛着盐碱白霜的田地，喝下了用含有硝碱的苦水泡的茶，读到了县志上的民谣，羊粑粑蛋上脚搓，我感觉有点透不过气来。是时我正开始写活动变人形，梳理人物的家乡会让我时时想起故乡南皮。

0: 故乡是鲁迅小说的题目，它总使人泛起乡愁。南皮的名称源于古代皮城，位于县南皮县城北张三波村西约300米处。春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北伐，在这里给军马修制皮革盔甲。南皮自秦朝，也就是公元前221年至现，历史悠久，涌现了许多俊杰。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1970年，修起了京沪线上泊头站和南皮站到南皮县城的沥青马路。只是那时候，农民常常徜徉在马路的中间，因为反正也没有几辆汽车在这里跑动。首次回乡，县里出现了推着车卖肠子的小贩，县招待所重新修建，红砖平房渐渐有了新模样，县里出现了一些进口中巴车。几年以后，次生盐碱化的问题解决了，家乡土地的模样改变了，乡亲们的饮用水不再咸苦，温室大棚也出现了，南皮的医院办得越来越好，吸引了河北甚至是山东的患者来到南皮就诊，连胜酱菜做得愈发多样可口，汽车配件工业蓬勃发展，电灯泡成为出口产品，县财政力量开始增强，20年里增长了40倍。2017年，全县脱贫摘帽。2018年，我又到南皮，家乡已经到处是高楼大厦，商店林立，车如流水，马如龙。民营企业的商贸与文化服务中心繁荣多样，硬件与服务方式向京津这样的大都市靠拢。2020年，再回南皮，更是恍如隔世。亲爱的南皮已经焕然一新，换了人间。小小的龙塘村，500多户人家，有60多辆汽车。每天上下班时间，县城红绿灯路口已经有点堵车了。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南皮县城里建成3处大公园。各处新建筑、新公共活动场所与县里数万名居民的衣衫一样整洁崭新，生活富裕，奔向小康，人人脸上映着阳光和笑容，再没有了曾经的那股子坐南向。2018年的一天，我清晨去了凤凰公园，今年又去了香涛公园，沿着甬路，沿着栈道，沿着林带，沿着城南水系清澈的水波，经过亭榭桥梁，迎着朝阳，与县里早起晨练的乡亲们一道畅快地呼吸着，行走着，观看着，欣赏着。我感觉家乡在升腾，面貌焕然一新，变得幸福、富饶、美丽，生机勃勃。此外，还有姜太公钓鱼台公园、正大公园、老干部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张之洞纪念馆、民宿馆。这里有这么多崭新的变化，这就是我的家乡。我为南皮肃立，我为南皮鼓掌。南皮有了像样的工业，五金机电、纺织服装、玻璃制品3大产业群体初具规模，还有省级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入驻200多家企业。这虽然还比不上东南沿海一些先进市县，比不上那些富裕地区的著名城乡，然而南皮还是创造了从前无法梦见过的美景，没有见识过的绿地与建筑，没有享受过的高品质生活，没有想到过的发展途径。而这就是南皮，就是那个曾经到处是盐碱、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古老南皮呀。祖国处处是阳春，南皮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缩影，这里有殷实的小康，有冒着热气的幸福新生活。我近期在南皮县城 看了一家集生产利用太阳能、地源热能于一体的绿色节能环保企业，产品高端，先进的科技让我开了眼，我至今仍然需要费点劲儿去理解、去懂得、去学习提高。同时，传统文化的富矿在南皮被充分挖掘，这里有狮子舞、秧歌、剪纸、赞同，有八极拳、太极拳、八卦掌等历史悠久的武术门类，还有民办红生文武学校，中小学12年一贯制，教育先导，文化基础，武术特色，年年在欧美巡回表演，20年培养了一级二级运动员500人，近1000名学生取得武士段位。我观看了少年儿童学员们的武术表演，顶天立地，虎虎生风，风驰电掣，鹰飞耀翻，令我叹为观止。虽然我的幼年只在这里待了有限的时间，我仍然牢记着家乡的梨树园、家乡的口音、家乡人对于河北梆子的迷恋，还有家乡人的执拗与豪迈，那种如火如荼的激烈，甚至还有家乡曾经有过的贫穷与窘迫。但是我可爱可亲的家乡啊，你竟有了这样辉煌的今天，你也一定会拥抱无限灿烂的明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又流转。
1: 生活中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
2: 你家卫生间在哪儿？
3: 哦，这边边上的桶里是洗衣服洗菜的废水，你可以用来冲厕所。
2: 好嘞。
1: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4: 给你纸巾。
2: 谢谢，我用手帕。
1: 少用纸巾，用手帕。
4: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2: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1: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2: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5: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6: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变废为宝。
1: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广播连续剧《北风吹》，请听第五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随着国民党集结重兵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开始了。中国历史进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时期。歌剧《白毛女》作为深刻反映中国阶级斗争真实情况的优秀文艺作品，受到广大群众喜爱。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歌剧《白毛女》所反映的故事在老解放区和新解放的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0: 年轻人一听，咱们村啊，今天大台子唱大戏，唱的是咱村自己排的新戏《白毛女》，大家都看了。现在呢，戏已经演完了，咱们得感谢啊这个送本子的人。这个送本子的是谁呢？就是咱们村的后生王大山，让雪花捎回来的。今天呢，大山呢，他大老远的回来来探亲，特地呢来赶来看戏。咱们欢迎大山啊，跟乡亲们说几句话。来，大家给他呱唧呱唧。来，大山，大山，
1: 说点啥？
2: 让我说啥呢？乡亲们，俺是早就想回家来看看俺老娘，看看乡亲们的。可是啊，就是俺这个工作忙，抽不出时间来。这次是俺上级特意给了几天假，俺一是来看看俺老娘，二是来向家乡的剧团学习的。河北梆子《白毛女》演出的非常成功，俺学了几段唱，要带回鲁艺让大家听，向你们学习呀。
3: 也谢谢你给俺们带回了一个好本子。
4: 大老地主黑龙恩，
5: 大老地主黑龙
4: 恩，快点来，
0: 快快赶紧让民兵围巢秩序。
4: 快地主，
6: 快点抬上去，
0: 快快赶紧让民兵围巢秩序。
4: 哎呦，快点，黑龙恩，你敢老实点，再不老实拿枪崩了你。打倒这个黑人，
5: 打倒这个黑人。
7: 黑老万，你睁开狗眼看一看，这台下的乡亲们哪个没受过你的气呀？
4: 看看吧，
7: 你的罪恶

0: 里的苦水吧。
1: 等等等吧，慢点走。
2: 下来说两句，俺就说两句。
1: 别急呀，大婶儿。
2: 大婶儿，俺就是诉诉苦。黑老板呀，你可比戏里那个黄世仁还狠毒。俺闺女16岁那年，就是你给糟蹋的。
1: 黑老板，这个王八蛋，打死他！打死他！
2: 可没想，白毛女人坐在那个大山洞洞里来，可是他。他跳井死了！
1: 打他回来！
2: 你回来，闺女，你回来，闺女！
3: 黑老板，你睁眼看看，你看看俺是谁？俺是张老耿的小子张丑儿。俺爹还不起你租子，大雪天你就把他吊在那老槐树上。活活给冻僵了，黑老板，俺要剥了你的皮，俺要被冻死的爹报仇。

0: 山哥，你刚回来，又要走。
1: 是，那边演出任务多，俺得连夜赶回去。
0: 用你的话说，这叫命令。啊，俺留也留不住呀。
1: 可雪花，俺
0: 大山哥，
1: 俺
0: 啥呀？
1: 俺这次回来啊，俺娘光说你好了。俺娘说家里的活都让你干了。俺娘还说。
0: 说啥？
1: 说啊，让俺和你早点把事儿给办了。
0: 看把你急的，俺心里头知道了。
1: 那等演出一结束，俺就回来。嗯，
0: 哦，对了，大山哥，啊，这次你参加慰问团到前线去演出，可一定要小心呀。
1: 嗨，放心吧，俺身上有你送的护身符，哦，就是荷包啊，嗯，子弹啊是碰不着俺的。
0: 看你美的，那子弹可没长眼睛呀。
1: 哎，雪花，刚才你在台上唱的那段《北风吹》。俺可是没听够啊。
0: 那还不好说啊，以后我就常常给你听。
1: 哎，以后可不行，俺这就想听来。
0: 那好，嗯，俺现在就唱给你听。
1: 哎。

0: 在毛泽东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指导下，战争很快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延安和各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奔赴战场，投身伟大的解放战争。他们或集中演出，或化整为零。 组成小分队，冒着炮火在前沿阵地做战地鼓动。
1: 哎哎，这竹板。

0: 连天，前线的勇士们听我言，那国民党反动派专打内战心眼坏，他们解放军是神兵，打的那蒋匪军是连滚带爬，屁滚尿流，丢了魂儿。别看他有飞机有大炮，美式装备船型帽，看外表像老虎，打起仗来像只猫。
1: 同志们，我们团政委来看望你们来了。
2: 哎呦，
3: 快！战地慰问团的同志们，你们好，
4: 首长好。
3: 啊，你们辛苦了。昨天晚上，你们为我们团的战士们演出了歌剧《白毛女》，今天又深入到战壕来进行慰问。我代表全体指战员，谢谢你们。
4: 谢谢首长。
3: 哎呀，你们的歌剧《白毛女》演得好啊，战士们。看了你们演的戏，杀敌劲头之高，甚至比我们战前的政治动员还有效了。哎，你们在战壕里啊，可以听到战士们那满腔怒火的心声，也可以看到他们奋勇杀敌的雄姿。哎，好，同志们，演出继续进行。
5: 好。
6: 小笛子，你们乐队准备好了吗？
7: 啥乐队？不就是俺和俺老师吗？开始吧。
6: 好，我开始了啊。战壕里的勇士们，你们好，我叫王坤。
8: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你

0: 是不是敌人上来了？哎，是不是咱们准备战斗啊？
1: 害怕了吧，小同志？
0: 有啥好怕的？还没打过仗呢，早想下连队了。
1: 好样的！你呀，别听着子弹了，嗖嗖嗖的直叫唤。那炮弹震的这心里头啊直颤。其实啊，还远着呵的呢。打过几次仗，都能听出来。哎，小伙子，叫啥名字？
2: 他叫刘迪。
1: 哦，刘迪，怪不得你这笛子吹的那么好听呢。哎，给咱吹段那个《白毛女》里头那个喜儿唱的那段《北风吹》咋样？
0: 行啊，
1: 哎，来来来，吹一个，吹一个。
3: 哎。王大山，王大山，
4: 哎
3: 哎，看看
4: 怎么了？
3: 看这位战士的枪托上。哎呀，
5: 这是俺刻的，俺要为喜儿报仇。
3: 为喜儿报仇？
4: 您看俺这个，为杨白劳报仇。
6: 嚯，这口号都刻在这枪托上了，真没想到啊，张罗。在这战壕里，到处都有我们割据白毛女的影子。哎，可见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的战斗力是无法估量的啊！
4: 是，
6: 同志们，同志们，敌人冲上来了，准备战斗，
7: 开火！

0: 一位河北来的大姐来找王大山同志。
1: 哦，快请进来。
0: 是。大姐，请。
2: 首长。
3: 嗯，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向雪花。
2: 是的，我是向雪花。
3: 王大山经常跟我提到你啊。雪花，你这是？
2: 哦，俺大山哥他老娘病了，他老人家说要在合眼前让大山哥回去，让俺俩成亲。
3: 成亲？好啊，这个家是一定要准的。
0: 周院长，周院长，宣传队回来了。
3: 一定是打了大胜仗了。
2: 大山哥回来了。
3: 走，我们去迎迎他们。
0: 嗯，走。
4: 报告，周院长。
3: 哎，
4: 周院长，
3: 怎么了？
4: 周院长，
3: 说话呀。怎么了？
4: 周院长，
2: 周院长，
3: 哎，不是打了大胜仗吗？怎么你们？
4: 我们部队是打了大胜仗，可王大山同志牺牲了。
3: 你说什么？大山同志牺牲了？
2: 什么？这大山哥他？
0: 大姐，雪花大姐，
2: 雪花，雪花妹妹，
3: 雪花，
2: 你哭吧，你就
4: 哭吧，妹子，哭出来会好点的。
2: 雪花，你哭吧。
4: 这是大山哥，他留下的一个带血的荷包。

追溯起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会给人们多方面的启迪。她历经了鲜血的浸泡和战火的洗礼，为抗战发出了怒吼，为土地革命提供了教材，为民主自由献出了心声。他和无数革命文艺汇集成的洪流，推动了革命的进程，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曾在几十个国家上演，他曾登上维也纳的音乐圣堂，他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他已成为了不朽的传世之声。试问，世界上哪一部歌剧能像《白毛女》一样，为崭新的共和国的建立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哪一部歌剧能像《白毛女》一样，在早期追求革命理想的大众之中，广为传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北风吹》第五集，感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1945年12月5号，美国海军五架复仇者式海上鱼雷轰炸机在返航途中竟消失在百慕大海区上空。下面是飞机失踪前向地面指挥塔传送的令人费解的话：
9: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们好像迷了方向，就连大海也变了样子，发疯旋转的罗盘进入了白水，我们完全迷失了方向。
8: 飞机失踪后，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动员了空前规模的船舶和飞机，对包括百慕大水域在内的几十万平方千米的海陆范围进行了严密搜索，然而连一点残片和油滴都未能找到。只不过在这五架轰炸机在百慕大海区失踪后的数小时内，仍有一个设在迈阿密的美国海军空军基地收到了来自失踪飞机那里的微弱信号。这些飞机失踪的地点就是被人们称为陷阱水域的百慕大三角海域。据记载，自20世纪以来，已有上百架飞机和200余艘舰船在这片陷阱水域失事或失踪，下落不明的失踪者已达数千人。 在百慕大发生的奇闻怪事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显得错综复杂，让研究人员也无从下手。1983年，当一条由巴哈马群岛驶向迈阿密的游轮经过百慕大海区的时候，一个女婴在这里出生了。十几个月后，女婴竟长出怪异的容貌，不仅如此，她还具备用目光移动物件的超常能力。1988年，一对瑞典夫妇乘坐游艇到百慕大魔鬼三角去历险，在大巴哈马岛附近，他们游艇的发动机突然灭火，几分钟之后，游艇顺利地到达百慕大三角海域之外。这次历险的一大收获便是他们的智商在这之后都明显上升。在此之前，丈夫吉尔维斯汀法文基础非常差，可他后来居然可以看懂法文杂志了。妻子以前连支票余数都辨不清，那一次历险之后，他竟可以做相当复杂的数学题。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何在呢？据分析，有四种可能。其一，如果嬴政确系吕不韦之子，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嫡传，不是秦皇室的后代。当时反秦的嬴政的弟弟长安君成交就造反有理了。成交的血管里流的才是秦皇室的血，就会得到原来秦国的王公贵族的支持。其二，如果嬴政确系吕不韦之子，也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公开自己重父的真实面目，因为他的死对头太后派的握有实权的长信侯嫪毐势力强大，吕不韦想除掉他，必须争取秦始皇的支持。其三，如果嬴政确系吕不韦之子，那么齐、楚、燕、韩、赵、魏六国被秦所统一，就可以变个说法，不是秦灭六国，而是六国灭秦了。因为六国之人吕不韦不动千军万马，只靠一条诡计就能把自己的儿子弄上秦国的王位，夺了秦的江山。其四，如果嬴政确系吕不韦之子，那么灭秦的汉代之人似乎更是大行天道，伸张正义了。因为不但秦的暴政弄得天怒人怨，而且秦王内宫竟这样污秽，甚至还会扯到秦始皇的祖父父亲之死有可能是被人所害。后世人也有认为上述传说并不能成立的。其一，认为吕不韦并未策划过秦始皇由出生到登基的一连串阴谋。他们说，秦昭王在位时就想方设法让子楚当皇孙，已经够反常的了，何况把希望寄托在尚在赵姬腹中的胎儿太玄孙也太渺茫了。说实有其事只不过是后人据已发生过的史实刻意编排而已。其二，有人认为赵姬的人妻值得研究。如果说赵姬是吕不韦献给秦子楚的，那么过门之后孩子是不及妻而生，还是十二月之后过期而生，子楚怎么能不知晓呢？可见秦始皇的生父应该是子楚而不是吕不韦。其三，从赵姬的出身看也大有文章。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灭赵之后，秦王亲临邯郸，把同秦王母家有仇怨的进行坑杀。既然赵姬出身豪门，他怎么能先做吕不韦之姬妾，再被献作一人之妻呢？如果赵姬是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一名出色的幽灵，试问他哪儿来的那么多仇家？到底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段个人隐私竟成了千古之谜，至今无人可解。围绕着秦始皇的历史疑案确实是太多了，秦始皇的死因就是其中之一。关于秦始皇之死，史记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其大概经过是这样的：始皇37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第一站到了湖北的云梦，去过了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然后顺长江而下，到过江苏、浙江一些地方，转过头来从镇江附近上船至长江口，沿海北上到山东琅琊、荣成山、知府山等地，一路劳顿，接着又沿海而行，到平原津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与丧命咸阳而葬，信还未送出，秦始皇就死在沙丘行宫了。从上述记载中
似乎秦始皇的死因。

可置疑。可是将所有记载秦始皇死亡情况的文字细细阅读，却发现其中有耐人寻味之处。秦始皇沙丘之死也就变得扑朔迷离了。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自幼有各种疾病，风准、治鸟婴，这两项都是先天或发育时落下的病症，又有柴生，所以体质较弱。秦始皇在生活上荒淫无度，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60千刻，工作极度劳累，加上出巡时正值7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生病。但是否秦始皇就因此在途中一命呜呼，还令人怀疑。有的学者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身边的随从赵高。秦始皇之死，实质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这场政变的导演者就是赵高。李斯、胡亥、蒙恬、蒙毅都是政变的牺牲品。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坐在皇帝的宝座上，而他不能像后来支配秦二世那样支配活着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一步一步实施他的计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呢？这些都是历史上的缺页，所以沙丘一案是一个未解之谜。

0: 负重致远。东汉末期，襄阳大名士庞德公有个很有才学的侄子，名叫庞统。那时候隐居在隆中的诸葛亮常去拜访庞德公，和庞统也成了好朋友。庞德公非常赞赏他俩的才能，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在庞德公的眼里，他俩都是当世俊杰。周瑜任南郡太守时，庞统在他手下任公曹。不久周瑜病死，庞统送葬到吴郡。吴郡很多文人早就听说庞统的名声，所以等到他西归南郡去的时候，很多人都去拜会。连当时非常有名的文人陆绩、顾绍也去了。大家在昌门聚会话别，谈古论今，非常欢畅。谈论间，众名士请庞统评论一下在座人员。庞统先评江东著名学者陆绩，他说：“
1: 陆子可谓驽马有一足力。”
0: 意思是说，陆先生像一匹跑不动但脚力强劲的马，有超逸的才能。众名士听了都说他评到了点儿上。然后庞统又评论顾绍说：“
1: 顾子可谓驽牛能负重致远也。”
0: 意思是说，顾先生好比是一头跑得很慢的耐劳的牛，但能够背负着沉重的东西送到远方。有人请他评评自己，他很自负地说：“
1: 为帝王出谋划策，治理天下，我还是可以胜任的。”
0: 顾绍认为庞统的话有道理，和他亲近起来。刘备占据荆州，任荆州牧。庞统以从事的身份是属耒阳县令，在任不理县务，治纪不佳，被免官。吴将鲁肃写信给刘备，推荐庞统，信中说：“
1: 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置中，别驾之任，使当斩其祭足耳。”
0: 诸葛亮也对刘备说起过庞统，于是刘备召见庞统，两人纵论上下古今，刘备对他大为器重，任命他为治中从事。此后刘备倚重庞统的程度仅次于诸葛亮。后来刘备包围洛城，庞统率众攻城，被飞箭射中死去，时年36岁。刘备极为痛惜，一说到庞统就流泪。为表彰他的功勋，任命他的父亲为议郎，后升任谏议大夫。刘备追赐庞统为关内侯，定其谥号为晋侯。庞统死后葬于落凤坡，墓地只有简单的维护。据说这是刘备为其亲选的墓地。

0: 可府北看南是一块风水宝地，现有墓碑一块。庞统善能知人自知，议论英发，多出奇迹，实为一代英才。可惜英年早逝。再有刘备能得卧龙，诸葛亮与凤雏、庞统两位奇才的誓死相随，其用人识人之术亦可见一斑。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同学会在网上和我们一起上。
1: 好紧张，天灵灵地灵灵，我可不想在课堂上出丑呀。
2: 对，灰校长千万别提问我。

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

0: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1: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高拱把目标直指冯保，所有的舆论风暴也都针对冯保展开了。那张居正呢，表面上附和高拱，暗地里呢已经和冯保结成了联盟。因为他明白冯保的出位跟自己的前途是紧密相连的。张居正要打败高拱，因为以张居正的学识和才干是可以独当一面成为领袖的。他当然不满足一直做高拱的副手，可是他怎么把面前被动的局面来扭转成主动的局面，为冯保翻牌呢？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高拱在内阁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十岁的天子如何治理天下呢？当时刚刚继承皇位的太子虚岁只有十岁，傲慢的高拱自然是瞧不上这位小皇帝，所以才口无遮拦地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一般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不会当真，更不会拿他来做文章。但是此刻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攻击高拱不把现任的皇帝放在眼里，他心怀不轨。很显然冯保这一招可更厉害，毕竟先帝已经死去了，他的死跟冯保到底有没有关系，这需要论证。而不把现任皇帝放在眼里，这是不用论证的事实。张居正不愧是一个精通权术的高手，高拱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冒犯了皇后、皇贵妃、小皇帝，使他们孤儿寡母感到了不安，激起了他们极大的愤慨。如果不对高拱予以严惩，必将后患无穷。张居正呢，揣摩到了他们这种孤儿寡母的心态，这是他比高拱高明的地方，于是他就向冯保献计，让他充分利用长期得到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信任这一个情感优势，来激怒皇后、皇贵妃和小皇帝，借刀杀人，除掉高拱。可是采用什么方式却让他大费心思。双方的亲信姚况、徐觉连夜进出东华门，三番五次的密谋策划。突然张居正灵机一动，把他在内阁听到高拱的这么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要冯保转告给皇后和皇贵妃，引起他们对高拱的反感。而冯保呢，还真的就在皇后和皇贵妃面前说：皇后娘娘、皇贵妃娘娘，不得了啊，高大人竟然在内阁当面斥责，说太子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做得了人主。听听冯保他把如何治理天下改成了如何做人主。这么一来，似乎高拱是在质疑小皇帝的资质。果然不出张居正的意料，这句话迅速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皇后和皇贵妃都听了大吃一惊，小皇帝听了呢更是脸色大变。其实关于这句话的来历是这样

当时呢，高拱呈上关于实施新政的奏折后，冯保并没有转发给内阁票拟，而是请皇帝批示，也就是咱们之前说的依照旧制执行，然后呢再叫文书太监送给内阁。高拱当时就问，这份奏书为什么不发给内阁票拟，而直接由宫中发出旨意呢？文书太监就说了，回大人，这是皇上的御批。高拱不相信，脱口就说出了，十岁的皇帝怎么能够裁决国家大事呢？就是这句随口说说的话，被张居正给抓住了把柄，成为了冯保反败为胜的法宝。当冯保把这句话稍作修改去激怒皇帝的时候，皇帝果然大怒，于是就有了下面戏剧性的一幕。隆庆六年6月16日早朝，宫内传出了话来，皇上有旨召见内阁五府六部大臣。高拱呢，以为是皇上要处分冯保，兴高采烈。高仪害怕受到牵连，就请假躺在家中不敢出来。张居正呢，因为前几天前往天寿山视察先帝的陵墓工程，回来的路上中暑了，也请了病假没来。小皇帝却觉得这么大的事儿，张居正是不能缺席的，多次派人催促，张居正这才来。高拱见了张居正，难以抑制内心的兴奋情绪，就对他说了，今天的事儿一定是因为言官弹劾冯保的奏疏，皇上问起来我来回答，我一定如实回答。高拱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充满信心的，他很得意洋洋。张居正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故意不回答，只是含糊其辞地敷衍了几句，等待好戏开场。高拱、张居正率领众大臣来到会稽门时，太监王真已经捧着圣旨出来了。大臣们纷纷下跪，听他宣读圣旨。只听王真用尖细的嗓音喊道：“张老先生接旨。”然后呢，他一字一句地念道：“皇后已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当年先帝驾崩前一天，曾经召内阁三位大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特别嘱咐大臣说太子年幼，让你们好好辅佐。如今大学士高拱独断专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参与政事，不知道究竟有何企图，这让我们母子三人非常不安，所以下令高拱辞官返乡，马上离开京城，不许停留。你们其他大臣都是受国家厚恩待遇的，应当竭尽忠心报效主子，为什么学的依附权势蔑视幼主？今天在这儿，这些就先不追究了，今后你们都要用心办事儿。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要处以典刑，钦此。”在这个场合宣读这样的圣旨，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是垂帘听政的皇后、皇贵妃和皇帝联名签署的，所以显得非常的郑重其事，大大出乎高拱的预料。先是一句“张老先生接旨”，就让高拱有些摸不着头脑了。明明自己是内阁首辅，为什么不说“高老先生接旨”，而说“张老先生接旨”呢？高拱他已经感到大事不妙了，谁知道越往下听越觉得不对劲儿。想不到遭到罢黜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圣旨的语气很强硬，说他独断专权，把持朝政，不许皇帝参与政事，这简直就是篡夺皇帝。

王权的嫌疑啊，并且当场宣布让他辞官返乡，马上离开京城。这就预示了高拱的彻底垮台。高拱顿时是浑身瘫软，冷汗直冒，还是一旁的张居正把他给搀扶了起来，由两名随从扶出了皇宫。高拱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政客，对于这种下场多少是有所考虑的。在呈上《陈武士书》之前，他曾经和高仪谈到，如果此事不成，就听凭对手诬陷，死和生都不顾了。只是这结局来得太快了，也太突然了，一点征兆都没有，而且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既然皇上已经宣布让他辞官返乡，马上离开京城，高拱只能匆匆忙忙的在第二天就离开了京城，踏上了回到故乡河南的道路。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巧施计谋，轻而易举地打倒了高拱。为了掩饰这一点，也是为了避嫌，张居正和高仪联名上书，极力地挽留高拱，还装出了一副高风亮节的样子，说高大人为三位皇帝兢兢业业三十多年，是三朝元老，他并没有犯过大的过错，还请皇后、皇贵妃和皇帝收回成命，希望考虑到先帝的临终嘱托，不要罢斥高大人。如果是内阁有罪，那么我们两个人愿意和高大人一起来接受处罚。张居正的这份上书，感情和措辞都十分的真切，读起来挺让人感动的。他说，高大人虽然说话直率，外表看起来严肃，做事儿呢却是谨慎务实，总是担心有负于先帝的托孤重任，面对国家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他们是任劳任怨，总是自己担着，怎么能够专权呢？在不明真相的大家看来，张居正果然是君子坦荡荡，在高拱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为他分担责任，为他打抱不平。然而联系到他和冯保密谋策划如何打倒高拱的幕后活动，人们不禁为张居正的虚情假意而感到震惊，为这种政客特有的两面派作风而感到汗颜。小皇帝这边是坚决不同意挽留高拱，而且还教训张居正，让他们不要再为高拱辩护，否则就是国家的罪人。这个也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精明的高拱当然也已经察觉到，他的罢官是张居正和冯保一手策划的阴谋。第二天一大早，当高拱去皇宫门口象征性的向皇帝辞行时，张居正来送行。他对高拱说，我已经向皇帝申请了，高先生可以享受国家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体面的回行。高拱仓促离京，情况很是狼狈，他坐着一辆骡车从宣武门出了北京城，踏上了归途。冯保派来的身穿红色号衣的骑兵在后面监督驱赶，把他的贵重行李都抢夺一空，随行的奴仆婢女吓得都是自己逃命去了。出了京城二十多里，高拱这一行人是饥饿难耐，只能在一家村野小店狼吞虎咽一番。已经没有阁老头衔的高拱，恐怕是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逃难的滋味。这种境况一直到了良乡真空寺以后才有所改善，那边不仅有了亲朋故友来接风送饭，而且已经由驿站负责护送了。据说这还是张居正为他安排的，特地派遣官员赶来送上驿站的通行证。到了此时此刻，高拱依然是耿耿于怀，

知道张居正正处心积虑的要把他打倒，又要假惺惺的表示关怀，其实这是做给别人看的政治手段。他对前来送行的官员发泄心中的不满，狠狠地讽刺张居正的两面派作风。虽然发泄了一通，但他还是利用驿站交通的特权，毕竟还是张居正请示皇帝批准的圣恩，高拱也就不再拒绝，于是放弃了骡车，登上了驿站提供的豪华车辆。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位高先生，那就是卧病在家的高仪。当他听到高拱垮台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受到牵连，忧心忡忡，病情迅速的加重，吐了三天血死了。他虽然也是顾命大臣，但是要在两个铁腕人物争斗的夹缝中生存也难为他了。高仪还算聪明，在权力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他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可惜胆子太小，给吓死了。隆庆皇帝临终前信任着三位托孤大臣，一个罢官，一个病死，如今只剩下了一个张居正，他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了内阁首辅，一人独自担当辅佐小皇帝的重任。而这时正是隆庆六年六月，张居正、冯保在和高拱的较量中结成了权力联盟，内阁与司礼监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洽，这为日后张居正的新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他的后继者内阁次辅申时行在回忆录中所说，从此宫内的事务完全取决于冯保，而朝廷的政务完全归于内阁，张居正终于可以大展宏图，没有人可以阻挠了。高拱被罢官两天以后，也就是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小皇帝在乾清宫的平台召见了新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他首先对张居正连日来冒着酷暑为先帝陵寝奔走表示感谢，然后呢，郑重地表达了两点意思：一是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二是先生是忠臣。言外之意呢，就是说高拱他不是忠臣。张居正听了皇帝如此表态，再三的叩首谢恩，感激涕零，不敢仰视，干脆就趴在地上回话说：“臣受到先帝的厚爱，作为托孤重臣，怎么能敢不尽心竭力辅佐皇上，来报答先帝的恩德呢？如今国家最紧要的事情，首先就是要遵守祖制，不必世事变更。希望皇上能够多多学习，礼贤下士，爱民节用。”这是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第一次表明自己辅佐皇帝的大政方针。人们或许会感到奇怪，这个极力主张针砭时弊的改革家，为什么只字不敢提改革，而是强调要遵守祖制，不必世事变更呢？其实不是他不想做，只是现在还不是推行改革的时候。虽然张居正他已经是内阁首辅了，但他的地位还不稳固，时机还不成熟。张居正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的城府很深，一般人很难猜透他的心事。张居正表态完了，叩头谢恩退出之后，觉得意犹未尽，立刻写了一篇谢召见书。这是他十年辅佐生涯中向万历皇帝呈上的第一份奏折，除了表示感恩的客套话之外，主要是陈述他对于忠臣的理解。因为皇帝召见的时候夸奖他是忠臣，他索性就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阐述。作为臣

臣子，必须秉公为国，不恤私情，这才可以称得上忠。臣从小就受到父亲老师的教诲，对于忠字了解得十分透彻。自从登上仕途以来，兢兢业业，保持操守，从来不曾忘记忠字。如今承蒙皇上夸奖，让老夫感动不已啊。张居正为了向皇帝表示他的忠心，还讲了两句掷地有声的话，为祖宗谨守诚信，不敢以意见分羹，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一般大臣对皇帝奉承献媚，这是习以为常的事儿。张居正即使自誉为磊落奇伟之士，他也不意外，他竟然把皇帝比喻为父，自己为子，所谓恩若父子。对于一个十岁的小皇帝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内阁首辅而言，这未免太肉麻了。虽然张居正的马屁功夫了得，但是他的目的却很简单，他只是想和皇帝搞好关系，力求皇帝与政府两位一体，上下一心，营造万历新政。从这一点来看，人们似乎不必太在意张居正那些肉麻的马屁话语。高拱与冯保斗法，由于张居正站在了冯保的这一边，巧施计谋，导致高拱的彻底失败。高拱退休回家了，冯保胜利了，可是他心里还是不踏实，总担心高拱东山再起。事实上，高拱曾经有过罢官后再度复出的经历。当初徐阶排挤了高拱，高拱复出后对徐阶进行了狠狠的报复，这是让冯保最害怕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冯保一手策划了王大臣案，以指使凶手谋害皇帝的罪名陷害高拱，他的用心可谓狠毒之极，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官场政治斗争一向就是这样，历史上这类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张居正作为冯保的盟友，站在幕后积极支持，也是一副要置高拱于死地的架势。这件事再一次把他们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丑恶一面毫无掩饰地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真实之面。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

0: 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 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

0: 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

0: 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七十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

0: 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

0: 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4: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5: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6: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3: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9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今天我们带您走进香格里拉之旅，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丽江。丽江古城啊，曾是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中转站，有着近900年的历史，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宋元历史风貌。丽江古城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大研古镇，是中国为数不多的

0: 少数民族古镇，小桥流水式的布局，错落有致的民居建筑，让这里多了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这里的景观呢，以二山一城、一湖一江、一文化、一风情为主要代表，常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到此。二山指的是玉龙雪山和老君山，一城呢为丽江古城及大研古城，一湖为泸沽湖，一江为金沙江，一文化呢指的是纳西东巴文化，一风情则为摩梭风情。这里有浪漫的风情和追求浪漫的人们。丽江啊，有人说它太商业化了，有人说它很小资，不管怎么说，许多人选择去了一次再去一次，这就足以说明它的魅力。来丽江最惬意的事儿就是晒太阳发呆，找一处滨水的小馆儿，要一份小吃，把街边如织的游人当风景看，好好的去享受闲暇的时光。
1: 可可可巴巴拉那西哟个子哟哟子哟哟小嘎嘛。
2: 如果时间能被穿越，一天能够穿行800年，会如何呢？那一定不妨选择去一趟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丽江古城。这是一座茶马古道上的文化重镇，也是一座唯一不修城墙的古城。当年的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的方便了货物。当地人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的美丽家园。天生丽质、开放包容、和和共生的丽江，早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舍不得。今天，就让我们关闭算法推荐，不去追流量，穿越800多年的时空，领略丽江古城独有的古韵、古风、古貌。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是汉、白、彝、藏、纳西等民族文化交融之地。其地形宛如一只威武霸气的大黑熊，让每一个来到古城的人就如同步入迷宫，经常会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丽江声名远扬。早在1997年，丽江古城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云南首个世界文化遗产。见往知来，丽江古城这颗高原明珠，汲古润今，与古为新，依然彰显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活力。丽江古城因水而美，它以其灵动滋养古城万物生息。玉龙雪山融化的雪水汇集在黑龙潭，像打开天然的水龙头一样，被分成三股入城，穿街绕巷，又分成无数支流，城依水存，水随城治。古城里这种独有的水系被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供水系统。这一系统依山就势，纵横交错，呈现出家家淌清泉、户户有清流的神奇高原风貌，至今仍在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在当地纳西人家里，有一本家传的水流账簿，上面曾经用东巴文记载着明朝时期的分水制度，甚至每户人家的用水时段都精确到时刻钟，违规者要罚3斤辣排骨。这种带着烟火气的管理智慧，可比冷冰冰的法规更有人情味儿。在古城里，随处可见这样的三眼井，当地人在地下喷涌而出的泉眼旁，以地势高低修建，三潭相串，各司其职，上池饮用，中池洗菜，下池洗衣。这种上饮、中洗、下换的立体用水系统，简直是古代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当年考察时，一直盯着这些直径不足2米的石砌井台，拍了

0: 百张照片，不禁赞叹丽江古城先民的智慧。除此之外，丽江人还巧妙利用古城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在四方街的两座桥下设立闸水用的深槽，使水位漫出河床，用河水洗街，成为了古城一道独特的风景。相传这一习俗从茶马古道兴盛之时就一直延续至今，清洗街道的水随之汇入东河，流向城外，用于灌溉。
1: 喂，你好，清洗街百翠坊63号、64号过道发生报警，你去看一下吧。
0: 如今在古城管理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拥有红外传感器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这些重要的水源地。近来城市的管理者发现一条本该清澈的小溪出现了污浊，用显色剂来追查污染，撬开地板才发现果然有破损的管道。探测机器人已经准备就绪，长达数百米的软管正在缓缓地钻入地下，它将钻入原有的管道中，替代已经老化甚至破损的污水管道。游客们并不知晓其中的玄妙，他们看到的只是永远清澈的溪流。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水的活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展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丽江古城是一座具有综合价值与整体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只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才能使其得以永久传世，并更好地发挥其所具有的世界意义。这是一棵超过30米高、通体全部空心的古柏，人们称之为唐柏。它的脚下就是始建于唐代的三多庙，这里正是纳西人崇敬守护神的地方。每年2月和8月都要进行隆重的祭拜。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纹路，是隐藏在古城里的绿色长者。古城建筑取材于树木山林，纳西人认为这是自然兄弟给予的馈赠，不仅要善加利用，并且必须回报。历史上古城每一处重要建筑都必须先栽下一棵非同寻常的树，同样正在修复的文庙也是一棵柏树来作为基准的，如今它的树龄也超过了200年。由于这一片庞大的建筑损毁已久，细节难以勘定，但是为了保留古树，建设者3度为此修改设计。
2: 它是很神秘的，或者给我们一种温暖，给我们一种这个能量的一个场所。
0: 对于山水树的尊重是丽江人无法动摇的信念。眼下一处民宿的建筑正在施工，即使存在防水和建筑设计的多项障碍，但必须把原有的老树留住。如今丽江古城790株古树名木都有专属身份证，不仅为古树提供保护，也方便游客了解相关信息。纳西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兄弟，并且要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丽江古城与大自然产生了有机而完整的统一，是古城风貌整体保存完好的典范，也是地方民族文化技术交流融汇的产物，更是中华民族宝贵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身后有狮子山拱围着，既挡住了其中较为寒冷的冬季西北风，也是安全的屏障。外有大山锁钺，内有小山屏障，几乎不需要过多的雕琢，古城就成为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乐园。眼前豁然展开的朱红建筑群让人恍惚穿越时空，议事厅的汉式飞檐翘角与万卷楼藏式碉楼的梯形窗框居然在同一个中轴线上达成奇妙的和谐，俨然一座小版的紫禁城。当地流传有一种说法，当年土司派人进京朝贡，回来时不仅带了皇帝赏赐的匾额，还借走了紫禁城的设计图，但是工匠们故意把台阶修得比皇宫少三级，门钉数量减了九颗。这种既效仿中央又保持分寸的智慧，让丽江在明清两朝始终保持着半自治状态。站在万卷楼的观景台俯瞰全城，突然理解为什么徐霞客会写下“宫室之丽，拟于王者”。
1: 去到丽江旅游啊，我们推荐呢您从大理下关到丽江，那每天呢都是有多班的中巴往返的，乘车的地点呢是在下关苍山饭店，也就是大理下关苍山路118号，最晚呢是19点，车程是3到4个小时，票价为40到60元。大理开往丽江的班车大多是白天发车，大理到丽江的高快发车时间为13点30分、14点30分和16点30分，也可以呢从大理乘坐火车到丽江。如果在丽江游玩5天的话，我们建议您第一天呢去丽江古城游览古城大水车，吃永熙土锅老鸭汤，下午呢去幕府万古楼，晚上呢再吃三国演义。第二天呢上午去拉市海，可以呢骑马划船，下午去束河古镇。第三天包车由上虎跳、中虎跳，下午返回丽江，在四方街闲逛。第四天去玉龙雪山，下午呢前往泸沽湖，夜宿泸沽湖。第五天呢泸沽湖一日游，之后呢夜宿里阁。

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一词呢，源于《消逝的地平线》一书，在藏语当中意为心中的日月，因其圣洁优美被誉为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有神圣的雪山、幽深的峡谷、飞舞的瀑布、被森林环绕的宁静的湖泊，徜徉在美丽草原上的成群的牛羊，静如明镜的天空，金碧辉煌的庙宇。香格里拉的景点主要集中在独克宗古城和香格里拉市周边、德钦县以北和虎跳峡一带。正常游览香格里拉需要2到3天，如果喜欢徒步的话，可以到虎跳峡与雨崩。普达措国家公园位于滇西北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中心带，由国际重要湿地碧塔海自然保护区和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哈巴片区之蜀都湖景区两部分组成，以碧塔海、蜀都湖和峡给藏族自然文化村为主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去到香格里拉旅游的话，我们推荐您从丽江出发。丽江到香格里拉呢，是可以选择乘坐客车的，从丽江客运站出发，早上7:30到17:00都是有班车的，每隔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有一趟，车程在4小时左右。如果呢在香格里拉游玩3天的话，建议您第一天去纳帕海，然后呢去伊拉草原，晚上可以在草原的小木屋里住一晚，或者选择露营，这样呢是可以感受草原上清晨和傍晚寂静的美丽的。第二天呢，返回香格里拉城区参观呢独克宗古城和嘎丹松赞林寺，然后参观中心镇公堂。第三天可以去普达措国家公园参观蜀都湖和碧塔海。最后我们还是向您附上一份旅游锦囊。那一般呢，我们不建议呢在春节期间前往迪庆，因为这一段时间呢，迪庆室外的温度最高会在-3到8摄氏度。如果呢是没有取暖设施的宾馆的话，室内温度在1到9摄氏度，结冰的路面行车是非常不安全的。那么去香格里拉，那第二点呢，就是去香格里拉呢，我们建议您带一些厚的外衣或者是棉服，室外的紫外线辐射是比较强的，防晒霜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都是必备品。德钦县地处云南省西北部横断山脉地段，素有

歌舞之乡，德钦又是珍稀动植物的天堂，是最珍贵的滇金丝猴的故乡。该县地处两江流域，境内有巍巍雪山、激流险峡、冰川平湖、深山药材、珍禽异兽，古朴而独特的民族风情。以梅里雪山为中心的风景名胜更是独具一格。德钦呢，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百芒雪山保护区，有藏传佛教红坡寺、德钦寺、东竹林寺等16座寺庙，还有呢清真寺、天主教堂。德钦拥有极其珍贵的野生植物资源，在县境内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饰、习俗、民族节日，还有民族艺术、民族工艺，有独具一格的生活方式，特有的民族心理和多彩的民族风情，神秘的宗教活动、动人的歌谣、优美的弦子、锅庄、巴热舞早已远扬藏族聚居区。香格里拉到德钦的班车呢，车程一般是在5到6个小时，包车呢比班车会快大概1个小时，包车的价格根据车型会在500到800元。德钦县呢可以安排2日游，观梅里日照金山。第一天呢，早晨由香格里拉县城坐班车到达班子兰乡，在达班子兰乡用午餐之后呢，前往东竹林寺观赏，沿途经过白芒雪山，可以欣赏雪山的美景，夜宿德钦县。第二天从德钦县出发，先到飞来寺、梅里雪山，然后到雨崩和西当温泉。我们在这儿呢，向您附上游览德钦县的一份旅游锦囊。过奔子栏往德钦方向呢，可以路过金沙江第一湾，公路旁边有景观台，当地的司机都知道会在此停留，供游客拍照。金沙江第一湾非常的美丽，因为呢公路在半山腰，所以呢整个 C 型大湾从脚下远远的流过。江对面是四川德荣，江边公路是通往德荣方向的，这里呢也被称为长江第一湾。从地理的角度来讲，确实呢要比石鼓镇的第一湾靠近上游，但是从江流角度和方向来说，石鼓镇的第一湾整个将江水转变了方向，确实是长江所拐的极大的第一湾。但从摄影和视觉的效果来说，奔子栏的第一湾是更具美感的。

0: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曾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多年的日系汽车产品，如今却遭遇前所未有的滑铁卢。日本媒体引用的行业数据显示，丰田在华销量连续下滑。然而从采购中国零部件、中国研发新能源车型，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出口至全球，市场份额愈发萎缩的日本汽车产业，反而纷纷主动选择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来自行业的分析声音认为，面对不可逆转的电动化浪潮，日本车企正陷入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既无法在本土化的产品竞争中胜出，

又无法脱离中国供应链成本与技术优势。这样的背景下，在全球寻找下一个中国的计划能否拯救日本车企？过去几十年，合资品牌一直是中国汽车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如今这格局正在被快速打破。据国内多地汽车经销商反映，2026年以来，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尤其是日系品牌下滑幅度尤为明显。最近的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样的市场情绪。从具体品牌表现来看，丰田和本田在中国市场的困境尤为典型。丰田五月销量 10.23 万辆，同比下降 32%， 连续四个月同比下滑。本田的处境更为严峻，五月在华新车销量仅为 2.83 万辆，同比接近腰斩。本田坦言，销量下滑不仅受到汽车价格的上涨，更关键的是内部产品的问题。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本田在售车型中超90%仍然是燃油车型。中国汽车专家贾新匡指出，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萎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趋势性下滑。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占比达到了近峰值的 23.1%， 而2025年已下滑至 9.67%。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品牌汽车已占国内市场的 69.5%。 贾新匡分析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波动，日本汽车产业的困境根源在于路径依赖。日本汽车的产业链极为强大，几乎有不可逾越的壁垒，但是这个产业是以发动机变速器为核心的技术，技术成熟带来市场成功，市场成功带来利固化，利固化最终形成转型阻力。他指出，在电动化智能化时代，日本燃油车产业链已无法跨领域复用，这使得日系车企在新能源汽车浪潮中反应迟缓。汽车行业业内人士称，2025年比亚迪针对自身车型进行了200次软件更新 OTA， 相比之下丰田仅为8次，大众为5次。中国车企与外国车企的 OTA 次数拉开了巨大差距。如今汽车产业竞争的衡量标准已不再局限于销量，更需要比拼的是用户能通过软件更新多少新的功能，能否像智能手机一样拓展经济圈。如果说在中国市场的危机源于日系车无法直面本土作战的中国品牌，那么欧洲市场的颓势则显现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济学人杂志认为，日本汽车产业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峻的结构性危机，多家龙头企业同时承受获利下滑、电动化转型落后以及来自中国车厂的强势竞争压力。今年前几个月，日本汽车在欧洲汽车市场的整体份额为 12.6%， 但电动化汽车的份额仅为 4.6%。 据雅虎经济网站报道，日本品牌在欧洲市场已经夕阳西下，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汽车通常是在本土市场研发的，其动力系统与欧洲市场的需求很少契合。多年来，日本汽车制造商一直努力寻找适合欧洲市场的柴油动力，如今又不得不应对电气化的浪潮。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表示，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过去我们曾大力投资欧洲市场的特定产品，但以我们目前的规模来看，这种模式已难以为继。然而在日系品牌在华销量持续下滑且在海外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在发生。日本汽车产业不仅没有离开中国，反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绑定中国。今年6月，日产汽车宣布，其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将从2027财年起为中国汽车品牌代工生产车型。几乎与此同时，
日产在菲律宾国际车展上正式启动来自中国的出口战略，多款中国制造新能源日产车型将驶向海外市场。目前日产已将中国定位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基地，覆盖东南亚、中南美甚至加拿大等市场。有媒体分析认为，这背后反映出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战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长期以来，日本汽车工厂主要承担本土品牌车型的生产，但随着成本和市场挑战的不断增加，其开始探索与外部共享制造能力的新模式。目前，一些在华销量下滑的日本汽车品牌反而离不开中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供应链。日产等一些日系品牌还提出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战略，其中包括两层深意。日本汽车品牌一方面要坚守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另一方面要依托中国汽车产业链的技术产品开发速度和成本优势反向输出到全球市场。丰田等日本汽车巨头已经规律性的从中国供应商处采购大部分汽车零部件。早在一年前，丰田在中国推出的一款纯电动 SUV 近九成零部件来自中国供应商，日产在华研发的纯电动轿车也大幅度增加了中国零部件的采购。丰田还将其在东南亚最大的生产基地泰国采购中国厂商生产的零部件。然而，对于日本车企，面对中国市场剧烈变化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日本汽车产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增长引擎。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龙泽卓表示，印度汽车市场近年来保持约 9% 的年均增长速度，到2030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50万辆。他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很难再找到一个拥有如此增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汽车专家贾金光对此持否定态度。首先，印度本土汽车市场格局已经固化，新进入者面临极高壁垒。马鲁蒂雷木深耕印度40余年，市占率接近 40%， 而丰田多年布局仅拿下 5% 的市场份额。其次，印度的营商环境远不如中国稳定，政府频繁修改规则，加征税款，产业配套薄弱，电力供应不稳定，三电系统本土化率不足 15%。更为关键的是，印度市场的体量远远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2025年，印度新车销量约为572万辆，不足中国的1/4。事实上，日本车企也清楚这一点。虽然丰田表示要加大对印度和非洲的投资，但根据最新财年战略规划，市场重心仍是美国、日本、中国这三个核心市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埃斯皮诺萨也明确表示，日产的核心地区是日本、北美和中国。他说，通过利用这些更大的市场，我们能够持续此类产品的推销，而不会将负担加在规模较小的运营部门上。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双方表示，此次合作续约是基于近30年成功合作的基础。在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背景下，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对中国汽车市场长期价值以及对上汽通用汽车转型能力和发展前景投下了一张信心票。双方股东将进一步协同技术研发、供应链与全球市场资源，为上汽通用汽车的智电转型、本土创新、全球化布局和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持续支撑。自成立以来，上汽通用汽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汽车产业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实践样本。近30年，其价值早已超越一家整车企业本身，既是上海连接全球汽车产业资源的重要平台，也是推动中国本土产业链研发体系和汽车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更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走向全球的发展历程。这一段历史留下的不只是销量和规模，更是一系列具有行业标志意义的突破。

0: 做准备，
1: 出发喽！
0: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1: 哈、啊、哈，我找到捷径了。
2: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钱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1: 我撑得住。自驾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3: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4: 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又有90%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10%。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定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70%，贵金属钯、铑实现了100%再生利用。电池以前的其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

0: 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也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三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术语的五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一创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一创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五个毫米波雷达加12个超声波雷达和13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让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HUD， 配合 11.9 英寸的驾驶屏、 14.5 英寸全景中控屏、 10.9 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一创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荣誉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车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区采用9层玻璃纤维下护板，防止刮底对电池的冲击，带来防弹级的电池防护。不仅如此，电池安装区的超高强度钢覆盖率接近 100%， 热成型钢最大抗拉强度2150兆帕，通过四横三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6L 一创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6L 一创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6L

一重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6L 一创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6L 一创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一夸戳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 4.5 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实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旭，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直播板块节目